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意。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先来说说电动汽车车主可能啊会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这电池还能用多久呢？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了，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1: 是的，这个动力电池呢，它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0: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呢，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1: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呢？根据这项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 5%。
0: 业内专家表示，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了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
1: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飞行使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且结合车辆能量的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来核算，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和这个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0: 这次实施的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呢？专家表示，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
1: 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这个标准呢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0: 专家表示，对行业而言，这项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2: 标准修订的一小步是改善消费者体验的一大步。通过这条新闻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家在用标准手段解除大家对电动汽车电池不禁用的这样一种担心。那自此呢，电动汽车电池状态的查询将有据可查，长期使用更有保障。对行业而言呢，标准将引导企业把电池造得更好，用得更久，让广大消费者选得安心，用得放心。
1: 是的，相信大家呢都听说过集中供暖，也知道集中供暖啊。如今呢，集中供冷也来了。三伏天呢酷热难耐，可是呢，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呢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这个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0: 这份清凉的源头是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是井下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并且不断流，是天然的一个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1: 是的，和传统的空调相比啊，这个系统的能耗降低大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供冷负荷来测算，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50吨，更加低碳环保。
0: 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1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这个供冷方式。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块钱。 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近日，抗生素牛蛙问题引发关注。根据媒体报道，我国多地的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最高的超标5倍以上，有的甚至检出违禁兽药。整个牛蛙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
1: 针对舆情，福建漳州东山县、广东汕头、江苏无锡等地先后发布通报，第一时间封存涉事产品，启动抽样送检，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推进问题处置。涉事电商平台回应说，相关商品已下架，将严格要求商家准入资质。
0: 如今牛蛙已经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60万吨，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这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行业惯例。
1: 那比个体违规更为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造假潜规则。调查显示呢，加工企业心知肚明，一边配合提供合格样品来应对检查，一边批量收购问题牛蛙加工售卖。经销商、餐饮店、电商平台默认这种规则，低价收购问题货品牟利，层层默契，集体造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2: 只能说利益面前呢，我们的底线实在是太脆弱了。就这件事呢，我们想问，从加工厂到销售端，从电商平台到线下食堂，国家明令禁用的兽药为什么能够一路绿灯进入百姓餐桌呢？合规样品应付抽检的花样为什么能够屡试不爽呢？安全呢，是人的最底层最基础的需求。当有人故意侵害突破人们的安全底线的时候，我想最好的回应呢，就是给予他最严厉的打击，让其失去害人的能力，应该形成谁害人就是害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0: 嗯，其实这种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新闻，我感觉啊，就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似乎每年尤其是315的时候我们会额外的关注啊。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其实像央视啊，他们也会做这种记者调查报道。
1: 嗯，
0: 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啊当地政府能够有所作为，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没有报道出来，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你吃不出来，那么这就造成了我们必须得形成一个更加严密的符合现在这个需求市场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不能说总是用老办法，不能说因为牛蛙它规模化养殖，为了所谓的产业的增加就放弃，就像曹老师说的这个底线良心，不能挣这种钱。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有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在网络引发热议。这个截图显示呢，一名求职者询问四川泸州一家酒业公司，问他们的这个 HR 说中午有午休吗？遭遇到了招聘方百字回怼。招聘方说，你那么喜欢午休，喜欢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工作？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
2: 是
1: 一句常规的询问引发了如此大的情绪反应，这让不少网友表示不解。
2: 对，事件发酵之后呢，涉事公司的负责人回应说呢，对方全程不谈本职工作相关事宜，反复问这个双休啊、午休啊，到底怎么休啊？这让他心生反感，进而发生了截图中的大段回复啊。
1: 对，针对涉事负责人求职全程只问休息不谈工作的指责，这名求职者表示啊，当时的招聘详情页上具体的工作内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反而是你像上班时间、休息安排等关键信息完全没有提及，所以呢，他才针对性的去询问工作时间和休息安排。
2: 那么 BOSS 直聘相关工作人员对此事回应说，说企业 HR 的言行啊，确实不应该带有不尊重或者冒犯性，这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建议求职者遇到这类情况可以举报，平台收到反馈后会安排核实，平台后续也会就岗位工作时间、休息制度逐步完善审核机制。
3: 这两个人都挺较真的。那这个企业招聘人员的时候呢，考察的是应聘者的能力，求职者呢考量的是他自己的权益。求职呢不是求人谈薪资、问休息、聊福利，是每个求职者他都想知道的。不丢人也不失礼。
1: 嗯，对。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个微短剧啊。现在很多的 AI 微短剧上线了。那微短剧行业在今年年初啊，迎来了结构性巨变。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多些事，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你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花茶和再制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这个茉莉花茶非常具有代表性，
5: 是
4: 那好的茶还要好的冲泡方式，合适的冲泡方式才能把这个茶韵完全的释放出来。怎么冲泡合适呢？选择什么样的器皿合适呢？
5: 你看过去啊，喝茶

0: 说讲究呢也讲究，说不讲究也不讲究。
1: 嗯，有钱真讲究，没钱穷讲究。
0: 穷讲究，穷讲究啊，它就是讲究在什么，这程序上。
1: 嗯，
0: 真讲究，讲究的是什么呢？我用的这茶叶和茶具，和这个水，哎，那么家里喝茶啊，往往呢就不像说待客那么一种讲究方式了，它就是一种带有一种自我欣赏、自我娱乐这种沏茶呀。一般呢，人少的，就是用半壶，是吧？就是咱们现在还在用的那种。人多的，或者说给客人用的，他用一种筒子壶，
1: 嗯，
0: 就是稍微大一点、高一点的。咱们现在我觉得也没必要用半壶，用筒子壶，最合适的就是用盖碗
1: 儿啊，盖碗儿，
0: 对，白瓷的盖碗儿是吧？或者是青花瓷的盖碗儿，
1: 嗯，
0: 您自己用一个，既卫生，而且那个茶呢，你选的那茶用的茶叶量、水温、冲泡方式都很合您自己的意，
1: 嗯，
0: 这样，我觉得是最合适。如果有客人来呢，你也可以俩盖碗是吧，一人一个，或者说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壶啊，然后倒出来俩人喝。用盖碗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咱就说那茶量你便于掌握，
1: 嗯
0: 啊，因为茶壶啊，有的时候你一下你不好掌握这个，它茶壶膛深，你万一多了你往回取不好取了。那么盖碗是吧，你用一小勺，甚至有时候简单点，你干净手你抓一点放到里头，每次放茶叶的量啊，一个是根据您喝茶的习惯，比如说淡一点的、艳一点的，还一个就是根据这茶叶的档次。
1: 嗯，
0: 是一般的原则上讲，好茶您要适当多搁点儿。
1: 哦，好茶多搁、
0: 哎。对，因为好茶相对来说它味儿淡，它香气足，
1: 嗯、
0: 但是茶味儿它淡，颜色也浅。要中档或者偏低的茶，您少搁点儿。按数量说，您就用咖啡勺那么一勺。一瓶勺或者稍微一鼓勺，大概就是说3到4克，
1: 嗯，
0: 这样放在一个盖碗里就很不少了，如果您茶饮不是很大的话，如果一天要喝比如说2到3泡，您还可以适当减少点，
1: 嗯，
0: 在冲泡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一次把水都给冲满了，先呢用这个开水或者稍微烙一点开的水，就是90度左右的水，先放1/3，
1: 哦。这时候茶叶已经投进去了，
0: 投进去了，下泡下头法，放1/3先润一润茶，啊，如果来说您要是有时间，那么在放茶叶之前还有一个，温这个茶杯，就是盖碗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清洗是吧？然后温一温，然后把茶放进去，少放点水，给它润一润，拿着这个掐着这盖碗是吧？盖着盖这么转。顺时针方向转一转，使这个茶叶和水啊能够比较充分的接触，
1: 嗯，
0: 这样呢便于它浸润的效果更好。过这么几秒钟，再把这个热水90多度的水，
1: 嗯，
0: 放进去啊，倒到差不多啊7-8分满。特别用盖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给它盖满了。你要是倒满了之后，您根本没法喝了，一端起来就洒，就烫手，
1: 嗯，
0: 或者喝到嘴那儿就烫嘴，是吧？有7-8分。这个用盖碗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是本身呢很方便，是吧？你放茶叶、涮壶、涮这个碗儿啊，再一个你端着的时候，如果觉得烫，可以端着底下那托盘儿，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也便于欣赏。啊，万一有的茶叶它在这上面飘着，你可以用这个盖碗的一个
1: 盖
0: 儿啊，掐着那盖捋一下，是吧？也很优雅。啊，这个
1: 我们在电视剧里不是经常看见这个动作吗？
0: 对，这样呢，你就把这个喝茶跟那种放松心情能够结合起来，
1: 嗯，
0: 是吧？这是咱们说了要用盖碗，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您没有盖碗，那么咱们用求其次的话，您就用一个盖杯。比较适合呀，办公室一族，
1: 嗯，
0: 因为您如果在办公室里弄一盖碗这么悠闲自若的，这个老板看见不像样是吧？
1: 就是你干不干活？
0: 哎，对，而且有时候容易弄不好，打翻了，把电脑或者把文件是吧给弄脏了。如果您用一个这个半缸子，就是盖杯，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更符合办公室那种氛围。
1: 哦，
0: 可是这时候您茶叶。别因为我这茶缸子大了，我就多放茶叶多放水，
1: 嗯，
0: 这样呢您一次喝不完，这茶叶在这个水里边久泡啊，它就失去的 已有的那种风味，
1: 而且颜色也变了，茶汤的颜色变了。
0: 对，还有的咱们朋友喝这个花茶呀，它也像喝那功夫茶似的，然后呢放在一公道杯里头，放在小碗里头，然后呢再那么关公巡城啊什么一点，我劝您别这么做，您那好看是好看了，但是您喝那香味全都散没了。
1: 哦，
0: 因为这个茶呀，它喝的是这茉莉花的香味。
1: 嗯，
0: 茉莉花啊，它这分子比较小，它这香型，它不像咱喝铁观音那个，它一般的香味不容易散，这个很热水一冲就没了，
1: 它比较窜。
0: 哎，还没等您那个这转圈转完呢，您再喝就不香了，
1: 这茉莉花香就跑了。
0: 对，所以呢最好还是在盖碗里头，盖碗了、还别大揭盖，你小揭盖那么摁着半拉盖那么喝，哎，可能味儿更好一点。
1: 嗯，
0: 半缸子也是一样，是吧，一次不要放太多了，另外千万不要沏完了以后再放小碗里，放公道杯里，再这么来回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茶也凉了，这味儿也没了。
1: 嗯，
0: 所以您别看就这一壶茶一碗茶，是吧，如果您沏泡冲泡方法不合适，您照样喝不出好来，结果就钱没少花，最后还觉得没喝出好来。
1: 是啊，听到这儿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肖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哈、这个冲泡茉莉花茶的这个器皿都是带盖的。
0: 对，
1: 盖碗包括这个是吧，我真看见哈，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哈，为了怀旧拿一个这个大搪瓷缸子在沏茶，其实还是不太合适哈。
0: 它分几种。
1: 嗯，
0: 你看咱们以前说过品茶和饮茶。
1: 嗯，
0: 啊，和啜茶，这个你看饮茶是把这东西啊十字边它当饭的嘛、是吧，吃多少饭它喝多少大咕咚咕咚下去，这正常。你要到品茶呢，这品就三口了，这一口的东西您就得变成三口。
1: 嗯，
0: 是吧，喝茶你看喝左边一口，喝这个喝下去品的就变成三个口了，把这一口变成三个口了。你到啜呢，一个口上面有右边有四个右，代表四次，就是四口了。
1: 当
0: 然这是从字面片面解释啊、
1: 嗯、
0: 一种那个娱乐性的解释，就是说什么呢，你喝茶它的功能性，如果说比如说我就为解渴，那半缸子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东西、但是如果在家里边退休了也好，休闲也好，为了放松或者为了就是品这好茶，那咱们就是得慢慢来。
1: 嗯，
0: 哎，一口一口的那么去品这茶。喝这花茶呢，和咱们以前说别的茶略有不同，花茶口不能太小，咱们虽说是小口喝啊、但是你入口量不宜太小，入口量稍微大点，然后一口变作两到三口咽下去，
1: 哦，
0: 这最能品这花茶的味儿。花茶我个人感觉，当然可能这个见仁见智，你看你要是喝这个乌龙茶要小口一饮三啜，是吧，带着吸着、哎，你喝这铁观音你觉着是味儿，但是花茶你要这么喝呀不灵。这个
1: 这为什么呢，
0: 它这个品种不一样，香气的类型也不一样。
1: 嗯，
0: 这个乌龙茶这个味儿它不讲窜，花茶恰好相反，
1: 窜
0: 这茉莉花就讲窜。
1: 嗯，
0: 就讲一揭盖唰一下，这一股啊冲天香气透天灵盖的，就这种感。
1: 要不说花茶它就是闻着香喝着没那么香。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先畅闻一口，畅闻
1: 就是享受这个茉莉花茶哈，这个闻是很重要的。
0: 对，这也是要用带盖儿的器皿去冲泡的。
1: 嗯，
0: 如果你用敞盖的东西唰一下这味儿都散了，就不容你闻，这香味儿就没了。
1: 对，
0: 因为它这个茉莉花这个香型是吧，它这随着温度一高它很快就挥发了。
1: 对，这个香味儿是后天我们人为赋予这个茶叶的。
0: 对，
1: 而不是茶叶本身的香味，
0: 它要慢慢释放。这个不是、这在表层，你温度一高水温一冲唰一下就没了。
1: 嗯，
0: 因此呢你第一要用的容器水温合适，第二你的茶具一定要用带盖儿。
1: 哦，
0: 要用适当的容器，别太大，更不能敞口、是吧，喝这个刚才说要稍微大点口，是为什么呢，讲究就是这窜味儿、这一下觉得哎嘿香，你得有这种感觉、别喝三口还闻没闻出香味来，
1: 那是您感冒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的节目中跟您说到了茉莉花茶的冲泡方式，肖老师呢推荐大家用盖碗，这是最合适的保存它的这个香气哈。那如果我们去买这个茉莉花茶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个茶叶的品质呢？
2: 哎，这还真得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这个聊聊这事儿。现在啊，各种各样的花茶非常多，这可以说是有真有假，是吧？总的来说啊，全国范围内是这茉莉花占主要的，但是也有一些啊，它标榜各种各样的这花型，是吧？有真有假。你比如有珠兰花啊，有玉兰花啊，有带带花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啊，这个香型，比如说这个栀子的，比如说这个桂花的啊，还有这个玫瑰的，什么都有。有的呀，它是真拿这花熏，但是也有的呀，说不好听的，就是给你打了点香精。
1: 化学的东西，
2: 就是化学香精。更有甚者，有一种所谓叫冷香茶，我劝您千万别买。
1: 什么叫冷香茶？
2: 冷香茶就是什么，你看有时候你去一些地区啊，也旅游地区，他说我这茶特别好，用冷水就能沏出香味来，然后他还故意弄点拿那个矿泉水那瓶的刷一泡，你看我这水香，这茶水香不香？是香，全是那香精。
1: 哦，
2: 正经的这个茉莉花香型绝不可能在冷水那么十几度二十度温度中它释放出来，所以呢碰到这种茶，咱不说百分之百可以断定的99%以上是这个化学香精，所以咱在买茶的时候首先应该区分呢天然的花茶和香精人造拼配的这种茶，是吧？别回头咱们花完钱买闻着挺香，那东西它还有害，它要食品级的香精还行，弄不好它再是吧一些非食品级的再有污染。
1: 对。
2: 所以呢咱们是吧要在正地儿买，茶叶店买，不要在街头啊或者说是旅游景点那些小商小贩那地儿买。再有呢就是说什么呢，你买了茶呢要先进行一下感官的鉴别。即使咱是在正宗的茶叶店是吧，哪怕是大茶叶店有信誉的茶叶店是吧，咱也是要进行一下鉴别。首先咱看一下从这茶叶的外形。它应该比较完整，不能很破碎啊，或者颜色有发白的，有发绿的，发黄的。尽管是拼配的，但是这茶不能五颜六色那么斑驳，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小基本应该让它一致的。哎，你然后呢拿过来是吧？用一小勺你盛闻一闻，它应该啊带有茶叶的香味和茉莉的香味，不应该有杂味儿。是吧，更别说什么有的串味儿串烟的什么烟味儿了，什么樟脑味儿啊酒味儿，这些不是在制作就是在加工运输过程中啊它受到了污染了。所以这种茶咱们白给都不能要，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看了这个茶是吧，你再还得冲一下，你光说我这个看茶不是看的，是喝的。那么冲泡时候咱们要看一看茶汤的颜色。一般来说中档偏上的颜色，第一泡的茶颜色都不是太深。为什么不太深呢？因为咱们知道茶叶啊，它那茶多酚跟它色素啊是逐渐释放这么一过程。如果你刚一冲泡茶色特别深，它很有可能是故意添加的一些
1: 红
2: 色素，
1: 红茶，
2: 或者是采用红茶这些作为这个掺入的量多，这样看很快就上色了，很快上色不是好茶。它应该到第二泡甚至有的到第三泡它才逐渐的色儿变深。真正的好的这茉莉花茶小叶茶，它直到你三泡四泡完了也不会发红。它就是由浅黄到深黄都没有到棕黄这过程中。
1: 您说的是茉莉花茶？
2: 对。
1: 哦，
2: 好花茶。你要到中档花茶呢，它有一个浅黄深黄棕黄和橙黄发点红这么一个过程。好的茉莉花茶没有到棕红这个过程，
1: 说明它这个过程中没有加红茶的成分。
2: 对，它纯茉莉花茶，
1: 就是绿茶拼配出来的。
2: 对，并且绿茶也比较好。这茶基就比较好，是吧？这是从颜色，从口感呢，那么第一口您入去之后，入口之后应该没有发涩的感觉。如果你觉得发涩，这涩就是单宁，是吧？这就证明这个茶呀本身它在采摘加工过程中啊加工不得法。就是在杀青啊就做茶的过程中没有把这单宁破坏掉。这单宁啊少量还无妨，如果量多了以后对胃酸 对胃它是一个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所以呢咱们胃不太好的那个人千万不要，因为有时候还引起结石。因为吃柿子结石就是柿子里边单宁含量高。
1: 哦，
2: 所以呢咱们喝这茶也是一样，就如果茶一入口第一口您觉得涩，这茶就不行。
1: 尤其空腹的时候哈。
2: 对。咱不太建议空腹时候喝咽茶。
1: 嗯
2: 啊，那么咱说喝茶时候我配点什么合适啊？那您可以配点像花茶吧，配点轻微的这种，比如瓜子儿啊、
1: 嗯、
2: 啊，或者这种小茶点，或者您早上没吃饭呢，您就是这花茶，您来一烧饼，热烧饼，这一点不怯，
1: 这不露怯、啊，
2: 哎，这不露怯，
1: 嗯，早点就这么吃，
2: 哎，对对，这个配点其他干果是吧？不是味儿很浓的、
1: 嗯、
2: 都可以。是吧？这相反来说，对这茶喝茶还有好处，防止您空腹喝茶呀，是吧？这个茶对您胃的刺激，特别是单宁对胃的刺激。好，咱说了这茶，颜色也行，也不涩。那么还好茶应该入口呢，它和这个绿茶不一样，绿茶入口你觉得清香，这个入口你不觉得清香。首先应该啊，有一种茉莉花的味儿。
1: 嗯，
2: 哎，茉莉花味儿它应该是起这种压倒的味儿。
1: 主导性的，
2: 对，主导性的应该是茉莉味。然后呢，有的时候您沏到第二泡啊，它会您觉得在介于茉莉味之间还有一种比较厚重的香型，那是味儿。这是什么味儿呢？这是那玉兰花的味儿。你看刚才咱们说过，在这个印制这个花茶的

0: 过程中，它第一遍甚至有的第二遍，它搁的不是茉莉花，特别是中档的这茶叶，搁的是玉兰花，因为玉兰花产量大，花瓣花型大，它也价钱也便宜，
1: 嗯，
0: 所以呢，有些呢中档以下的茶，它就先用玉兰花先印制这么一遍甚至两遍，到第三遍它才改用这个茉莉花去印制。
1: 嗯，
0: 当然好的从一开始它就要用茉莉花印制。如果说您喝着您觉得哎怎么头一口头一杯的时候喝着行，我冲到第二泡第三泡觉得这味儿就走了，横着走了，你跟茉莉花你闻着这味儿啊，它往上走，
1: 嗯，
0: 往天灵盖往鼻子上膛打。如果你要喝的这个花你觉得这香型这个味儿香味儿往横里打了或者往下了走了，这就是那个玉兰花。
1: 哦，
0: 喝出这个，这个在茶叶行里有一特定的这个叫什么？叫透蓝，
1: 透蓝，
0: 透就是透明的透，
1: 嗯
0: 啊，蓝就是玉兰花的蓝，就是这个已经把那兰花的香味给透出来了。
1: 哦，
0: 那就证明它在印制过程中兰花用的玉兰花用太多了。
1: 嗯，因为它就是中档茶，它就定位在那儿，人家用玉兰印制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吧？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嗯，
0: 是吧？哎，这也正常，
1: 嗯，
0: 这个不算毛病啊。咱不是说您这中调我怎么喝出玉兰花来，这算毛病？这不算，
1: 嗯，
0: 您得看您多少钱一两的，是吧？如果是中档茶叶，这不算，是吧？甚至有的还爱喝这味儿，因为这味儿不是那么窜，但是它持久。
1: 哦，
0: 玉兰花有玉兰花的好处，但有玉兰花茶呢，还，
1: 嗯，
0: 有人就喝这玉兰花茶。玉兰花茶，你觉得呀，有一种特别的
1: 悠远、
0: 悠远沉厚这种味儿。所以你看，如果您碰着说玉兰花茶，未必这茶就不好啊，它就单是一个香型。
1: 嗯，
0: 但是如果您买的是这个茉莉花，您钱花到了，您还喝出这个透蓝这味儿来了，那就是那茶叶本身这价钱，您下回得跟他砍。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0%。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

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爱好者，最近吧看到了很多国外的纪录片之后，突然让我产生了无数的联想。这其中一刻就包括我一直都非常好奇，在发现了正确的那一种烟叶之前，我们人类从古至今得错过多少种植物啊。不瞒各位说，本人啊是个过来人，最近啊经常听周围的朋友同事说，我现在已经对恋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只想着发财了。我听到这句话就感觉非常的不高兴，在这里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说这句话的朋友，你们还是太年轻了，你们记住了，恋爱这个事儿，你们还是可以想一想的，而至于发财呢，你们最好就不要再想了。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我们不是人间指南，
1: 我们也不是鸡汤网站，
0: 我们知道理想总是很丰满，
1: 现实总是很骨感，
0: 路上总会熙熙攘攘，
1: 胡同里总是去了拐弯，
0: 上班心烦意乱，
1: 远看天高云淡，
0: 近看峰回路转。
1: 米夏陪您聊聊，
0: 刘笑陪您转转，
1: 其实欢乐随处可见，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在我们的说长道短里啊，米夏刘笑接着给您讲故事啊。这要说的我们组的故事确实非常的多，这个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里啊，有一位编辑，那是在我们节目里头经常被提到的啊，那就是我们的莹莹。这个要说起我们莹莹在我们组里的地位吧，那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啊。年岁虽然不大，又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虽然说有点自恋这小毛病吧，但是我们平时呢由于她才华横溢，所以在这方面的一些不足挂齿的小毛病上我们都让着她。
1: 话说莹莹在单位啊其实过得挺开心的，甚至有时候莹莹觉得在单位比在家里还舒坦，至少单位里没人整天念叨她呀。
0: 这说的对啊，我们主要在这个时候要提到的这个人物呢，那就是莹莹的亲妈哈。这个说到莹莹她妈，为了莹莹的婚事，那可以说是操碎了心啊，亲戚朋友都托遍了，到目前为止也没啥成效。
1: 到这份上，莹莹妈都会心急如焚了，这一着急呢就有点不管不顾。可这一不管不顾不要紧，莹莹躺枪的概率那也是大大的增加了。出尔反尔，
0: 这么跟大家说吧，我们莹莹其实是一个特乖的女孩哈。这个莹莹她亲妈给她在家里安排了很多相亲啊，我们编辑莹莹那还都是非常的配合，按时按点足量完成任务，每次都认真的穿衣打扮然后出门见面，可是失败的次数那约等于是 99% 加。这个就因为这个吧，我们编辑莹莹自己都有点心灰意冷了。
1: 谁说不是呢，莹莹这边是屡战屡败，莹莹她妈那头是屡败屡战，这个不行立马安排下一个，整得莹莹都有点不敢回家了。
0: 话说上个星期星期五，我们编辑莹莹呢约了朋友吃完饭，估摸着爹妈呢都睡了，这才悄悄的蹑手蹑脚的回到了家。可是没成想一进门就看见他妈妈正在客厅里等着他呢，手里还拿着两张表格。当时莹莹心都快碎了，

0: 不过呢，那妈妈既然醒着在客厅里迎着他呢，他也不能不跟妈说话。于是乎呢，问了一句：“
1: 妈，都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呢？”
0: 就莹莹他妈呀，那是一相当聪明的人，一听莹莹这语气吧，老太太透过老花镜，对着莹莹翻了一个老大的白眼，然后对莹莹说道：“
1: 你说我怎么养你这么一个闺女呢？真是让我有操不完的心。你给我听好了啊！”明天下午2点是你张叔的外甥，你给我好好打扮打扮，你给妈长点脸行不行？
0: 莹莹吧，当时心里就有点抗拒，但是看到自己母亲大人如此的威严严肃，她就没好意思拒绝，于是乎勉强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不过呢，这事儿还没过去，又过了那么不的一会儿，突然呢，这莹莹妈又坐在沙发上，对正在洗漱的莹莹说了句话。
1: 哎呀，要不还是算了吧，你明天还是别去见了。
0: 当时我们编辑莹莹正在那儿洗漱呢，一听妈这么说吧，心里还挺高兴。这虽然心里头算踏实了，但是呢，出于礼貌，我们莹莹呢，又多问了一句：“
1: 妈，为啥又不见了呀？那男的条件不是挺好的吗？”
0: 没想到接来莹莹亲妈说的这句话，让我们编辑莹莹整整堵心了一个周末。他妈是这么说的：“
1: 哎呀，那倒不是，那男的条件可好了。妈是这么想这个事儿的，你说你张叔吧，一直都和咱家关系不错，咱不能平白无故的坑人家呀，你说是不是？”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吃货一枚，在这儿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理活动，那就是每次吃一些被营养专家称为吃一顿的致癌性就和抽一包烟一样大的食物时，我的心理活动往往是我又不抽烟，偶尔抽一包无所谓啦。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废柴，从任何一个角度和方向都能够体现我废柴的本质。你就拿我的学业来说吧，自从高中开始，每次做听力练习的时候，我都是靠学霸的翻页声才勉强知道，大家已经都听到了下一页了。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开始的时候要在这做个小广告了。本人要出手一台兰博基尼银色的啊，我开了大半年了，大概开了500公里左右吧，没有出过什么交通事故，可以说是九九诚信，另送四对南孚电池。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性格非常热情的人，平常就喜欢交朋友。最近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哎，我个人感觉我跟这个新认识的朋友简直是太聊得来了。哎，打个比方来说，就昨天啊，我跟他一起吃晚饭聊天，我们两个就这么坐在那里，愣是聊了4个多小时，他还没有起身去买单的意思。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课堂上，老师愤怒了，主要是因为小明又迟到了。班主任愤然拍案而起，然后厉声问小明：
2: 小明，你怎么来这么晚呀？
1: 小明非常委屈地说道：
4: 老师，我捡了500块钱还给我爷爷了。
1: 班主任一下子愣了，没听懂，于是继续问道：
2: 不至于迟到1个小时啊。
1: 小明解释了一下：
4: 这不能怪我，这主要是因为我爷爷打了我50分钟，我才把钱还给他。
1: 话说这天在上小学自然课的时候，老师提问小明同学：
2: 小明，你来说一说，一个大鸡蛋碰了一个小鸡蛋，谁会碎呢？
1: 小明答：
4: 心碎啦。
1: 听了这话，老师没明白。
2: 心碎了？谁的心碎啦？
1: 小明很光荣地答道：
4: 母鸡打心。
1: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2: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正在输液的手拍成照片，然后美图之后发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呢？
1: 神回复：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方法，这么做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他们没有放弃治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尴尬。
1: 本人是个无知青年，现在呢也已经成家立业了。昨天晚上呢，我带着自家的宝宝在楼下的饭馆吃东西，吃着吃着呢，突然听到饭馆里服务员冲大堂里喊了一句：
2: 哎，外面那红色的车是谁的呀？麻烦挪一下啊。
1: 我猛然一想，哎呀，我的那个电动车就是红的，他停在门口是不是挡路了呢？于是我赶紧拿着我的电动车钥匙就出去了。而就在我冲出饭馆门的那一刹那，只见那个服务员指着一辆红色法拉利对我说道：
2: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麻烦您了。

0: 托付一辈子的人。今天我和我老公回到父母家吃饭，无意间又提到这事儿了。我公公当时喝多了，他迷迷糊糊地对我老公说：
1: 儿子，我跟你说啊，你想把媳妇儿弄到手啊，你必须你就得使点计策。你看当初要不是你爸我给你出的那苦肉计，你现在能这么幸福是不是？啊，啥也别说了，干。

0: 小咖正传
1: 三，
0: 审时度势。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就问我老公，说以前有一追过我的男生，这两天正好在出差呢，说想约我吃个晚饭，我就问我老公介意吗？我老公有点不高兴，然后想了想说，
0: 什么时候追的你啊？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谁呀？
2: 我赶紧跟我老公解释，大二的时候追的我，当时和你搞对象的时候我忘说了，然后我老公吧就继续特不乐意的问我。
0: 行，那我再问你，当时你多沉？
2: 我从容不迫的答道，90斤。没想到我老公听了这话之后吧，赶紧往后撤了一步，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特别干脆的冲我摆了摆手说，
0: 哼，没什么事儿，去吧去吧。
2: 你说他这是啥意思呀？是不是找死的节奏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刘笑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余叔文的散文《燕山龙脊京北屏障》。
4: 东连渤海仙元谷，西应居庸紫翠虫。明代诗人曹代萧以这样的诗句形容怀柔段长城，正如诗人所描绘的那样，雄伟的万里长城由东向西逶迤而来，在怀柔区域内画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这道弧线过去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今天成了燕山龙脊上的一道亮丽风景。记得2017年5月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雁栖湖畔召开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圆桌峰会上致辞中指出，雁栖湖是一个有历史积淀的地方，外面的群山中就有中国的长城遗址，这里是一个启迪思想的地方，也是一个开启合作征程的地方。习总书记高瞻远瞩，不仅赞美了怀柔山水之美，还充分肯定了怀柔以长城为标志的深厚的历史积淀。怀柔历史悠久，怀柔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周颂·十脉》中的怀柔百神，意为招来安抚。《礼记·中庸》有“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诗句。春秋战国时代，怀柔是燕国战略要地，属渔阳郡，其首府位于现在怀柔区北房镇梨园庄村。怀柔境内多山，明代弘治年间大学士谢谦曾说，怀柔为邑，重冈叠嶂，绵亘千里。怀柔建县历史几乎与怀柔修筑明长城的历史是一致的，可以说怀柔段长城的修筑也是怀柔发展的开端，对怀柔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怀柔修筑长城的官员中，徐达最为有名。万里长城慕田峪段是明初大将徐达在北齐长城遗址上督建而成，后经抗倭名将戚继光重新整修并率兵镇守，是护卫京师皇陵的战略重地。除了慕田峪，长城还给怀柔留下了不少美景，比如黄花城、箭扣、河坊口、双垛口等长城均声名在外。怀柔段长城是明代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建而成，这道大墙位于燕山南麓，东接密云小水峪长城，经大水峪、河坊口过慕田峪，再经黄花城西水峪与延庆大庄柯长城相连，于山峦起伏、重岩叠嶂的山水之间，自东向西横贯全境。这段长城是一道美丽的弧线，又像一条巨龙奔腾潜跃，气势非凡。怀柔段长城总长 65.4 公里，其中有敌台268座、烽火台2座、关门6座、更房2座、马面6座、城堡22座，跨越淮北、雁栖、渤海、九渡河4镇、22个建制村，起伏跌宕中一些奇险俊秀处超乎想象，莺飞倒仰、箭扣、鲤鱼背、牛犄角边、天梯、18凳等等，这些名字无不形象地描摹出长城形胜的险要、摄人心魄的魅力以及独具人文的色彩。
3: 当年的长城设计者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在坡度平缓的山体沿山脊砌筑墙体，在山势险峻、悬崖绝壁之处则以山险作为屏障，在河谷或峡谷险要位置设置关口，并在关口内侧修建城堡，所以怀柔区的长城是以城墙、山险共同组成，墙体结构清晰、脉络连贯，是怀柔长城的特点之一，故被称为威岭雄关。史籍记载，怀柔为邑，东连渤海，西接居庸，重冈叠嶂，绵亘千里。作为京师北门，击抚平汉， 自古以来，怀柔就是拱卫北京的军事要冲，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从地势上看，怀柔北高南低，南北狭长，呈哑铃状，北依燕山山脉，南威华北平原，境内多山，以著名的万里长城为界，北部群山蜿蜒，莽莽苍苍，连绵不断，成为首都北京的绿色长城、天然屏障，地貌特征层次鲜明，深山、浅山、平原各具特色。怀柔以山水著称，长城于山水间完成了雄伟险峻的布局。怀柔山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89%，有名称的山峰500余座，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有24座，黑驼山、凤驼梁等山峰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云蒙山是燕山山脉的著名山峰，位于怀柔和密云的交界，主峰海拔1414米，其南麓的青龙山、玉皇顶、北斗峰、荞麦山等都位于淮北镇，长城雄居其上。黑驼山海拔1534米，是军都山的主要山峰之一，位于怀柔区雁栖镇西栅子村北4公里处，属于怀柔延庆二区交界处。著名的箭扣长城、北京节、九眼楼都属于黑驼山山系。这里的长城依山势深入顶峰，再落入低谷，形态波澜起伏，各具千秋。黄花城一带长城位于13陵天寿山之北，附近有吹风驼、九宫山、凤驼梁。与此相接的

0: 还有东部渤海镇内的连云岭、驴安岭等。这里的山峰一般在海拔1000米左右，山脉挤压隆起，迂回重叠，长城因厚实的城砖和防卫架势呈现出无可撼动的力量感，又因为这种褶皱的山势有了一种百转千回的精巧和柔美，更具有惊世骇俗的气势。
1: 怀柔富水，区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200立方米，高于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数倍。全区河流分属海河流域的潮白河和北运河两个水系，有白河、汤河、天河、淮沙河、淮九河、雁栖河等河流63条，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1/5。全区有4级以上大小河流17条，均属潮白河水系，以东起云蒙山、西至凤驼岭一带的山脉为分水岭，分为岭南、岭北两系。岭北水系以白河为干流，由在境内汇入的菜石河、天河、大黑柳沟、庄户沟、汤河、流利河等支流构成，由密云经东南区界入顺义区境。淮沙河、淮九河、沙河、雁栖河、牻牛河均穿长城而过，汇入淮河后入潮白河，另有北运河水系的白浪河、小中河等一些小支流偏于西南一隅。怀柔段长城共建关口20座，这些关口大多有河流通过，所以每经过一个山谷必建一座水关，水关之上必修建瓮城，作为守城之险要之处。除了慕田峪、贾儿岭、东北口、田仙峪、驼岭、壮道口、西湖峪外，在关口处均建有水关，行洪时可以做泄洪之用，无水时可通车马。由怀柔北行，无论走哪条路都要穿行长城，山山水水之间构成了怀柔长城的宏大格局。谈起与水密切相关的长城，怀柔就有一处景色优美之地，那就是西水峪长城，如今改称水长城了。此段长城是因修建西水峪水库时溅起大坝截流，导致水位上升，把处于低谷部位的长城淹没在水中，形成了长城戏水、水没城垣的景象。有诗云：“城抱碧波涟，水没古城垣，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这种长城入水的美景吸引了不少游客。西水峪长城历史悠久，其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长城观宝录》记载，西水峪口在石佛口东，右东为壮道口，西至居庸关90里，昌平界，外口紧要，正城一道，水门一空，宝城一座，城铺一间，过门一空，挡马墙一道。其中所说的城堡，就是西水峪口东的北坡根修建的一座南北长100米、东西宽46.4米的城池，名曰西水峪堡。最初，这座城池主要为修建长城的工匠和官兵居住所用，后来人员逐渐密集，就发展成了村落，因地处西水峪堡，所以这个村子也就取名西水峪了。
0: 关于西水峪的修城史，当地还留存着当年修建时的碑文。碑文记载，山东右营中部千总、灵山卫指挥李清，分修黄花镇西水峪3等边墙21丈7尺，底洞1丈6尺，收顶1丈2尺，高连垛口2丈。如今随着历史变迁，西水峪堡已毁，仅存基址。西水峪口也因后来修西水峪水库而被拆除，现仅有大坝两头山梁上的长城保存完好，敌楼坚整，气势雄伟，古老遗存与现代工程紧密结合，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脚踏三镇是指怀柔区域内著名的北京节，这里是明代长城9边11镇中蓟镇、昌镇、宣镇3镇长城的汇聚点，也是内外长城的起点。三镇长城在怀柔的聚集交汇十分罕见，使怀柔段长城的建筑布局更加雄伟壮观，固若金汤，强化了横亘北方军事体系的功能。北京节原为建构长城的一部分，又叫长城节和三叉边。在这里，三道来自不同方向的长城如仙女飞过飘落的3条丝带，结成了一个巨大的花结， 节点处海拔958米，在这里举目远望，绵延的长城像巨龙一样舞弄身姿，三边汇聚，雄伟壮丽，美景尽收眼底。北京节的命名最早来源于一则遥感数据，由顾威、曾朝明执笔的《北京地区长城现状调查研究》一文记载，1985年，中国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采用航空遥感技术，对北京地区长城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全面勘察，发现北京地区长城总的走向主要分为东西、北西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在原怀柔县八道河乡西栅子村臭水坑西南的分水岭上汇合，其南汇合点位于东经119度23分38.9秒和北纬40度27分45秒之处，这个汇合点被命名为北京节点，简称北京节。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怀柔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熟悉是因为它的地理上的接近性，而陌生是因为除了这个地名，我们对这块土地确实知之甚少。今天我们欣赏的这篇散文介绍了长城怀柔段丰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内涵，使我们特别想实地地探访一下万里长城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有人曾以三镇长城汇聚之所，两肋长城分界之地，概括对怀柔在万里长城的地位。三镇长城汇聚之所，即指明长城沿线曾划分为九个军事要镇，史称九边，也称九镇，即九个相当于军区的防守区段，即辽东、冀、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镇，谓之九边重镇，每边设镇守。九边九镇之外，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务和保护皇陵的需要，于嘉庆三十年又在北京的西北增设了昌镇和珍宝镇，共为十一镇，构成了九边十一镇的防御布局。两肋长城分界之地，是说长城由慕田峪至黄花城一带，是北京地区双边长城与单边长城的分界关口。这段长城两侧均为双边垛口，以此向东则为单边垛口，这是区别于其他段长城的主要特征。冀昌宣三镇汇聚之处位居京师北门，距离北京不过五六十公里，扼守着中原通往关外的交通要道。故明代长安刻画称，居庸关、黄花城、边城、慕田峪、灰林口俱系冲地，虽宣冀为之屏障，紫荆借以深援，然外而扼控要害，内而拥护精灵，干系至重。三镇中，冀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大水峪，抵昌镇慕田峪界；昌镇东自慕田峪莲石塘路冀州界，西抵居庸关边城，接紫荆关珍宝镇界，由参将三人分三路镇守，为黄花镇、居庸关、横林口。宣府镇东起慕田峪渤海所和四台冶所分界处，西达西洋河与大同镇相接。当时怀柔的祁连关、神塘峪、河坊口、大水峪长城均属冀镇石塘路辖制。慕田峪向西经贾儿岭、田仙峪至西水峪长城为昌镇黄花路辖制。
4: 距离北京节最近的村落是雁栖镇西栅子村，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就在建构长城与北京节的弧形内侧。从西栅子村出发上山有很多条小路，可直接上到建构长城最北的九眼楼，中段的北京节两侧、将军守关一侧、东段的建构、小布达拉以及正北楼，这里是万里长城中最险的一段。北京节长城以砖包墙为主，损坏不大，墙体高大，顶部较宽，城台密集，城墙比较连续完整，墙上女墙垛口也比较齐全。北京节不仅在北京地区长城的分布格局上，而且在研究内外两大长城体系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北京节作为内外长城的起点，其山势特点为内险外富，易攻难守，所以长城才修筑的雄伟坚固。正是有了三镇汇聚、双边镇守的布局，才使内长城和外长城于山形水系之间形成天险。外长城也称外边，自东向西，从北京节向西北沿西大墙，由怀柔与延庆两区交界的大火焰山九眼楼过东北口，进入河北张家口市赤城县、崇礼县、万全县，至山西省阳高、大同、于偏关，再与内长城交汇，全长约1380公里。外长城是军事防御的前线，既要抵御游牧民族集结袭扰，还要打探军情、烽火通报、内外联络，发挥前哨阵地的作用。内长城则由小火焰山上的北京节向西经

0: 沙石口、磨石口、黄花城本镇口、西水峪与延庆县望泉峪山顶的长城相连，然后经居庸关、八达岭、怀来县、张家口，再经应县、代县、宁武、新州、朔州、偏关与外长城相接，全长1600公里。
1: 长城在怀柔为什么会有两道长城呢？这是因为只有一道长城不够用了。对于防守的一方，想用一道墙来阻挡蒙古铁骑是很不现实的，所以明朝要在这一带修建双重长城，纵深防御，主要目的是为了护卫京师。当时防守重点集中于蓟镇、宣镇和大同镇，全部位于外长城范围，战线长，压力大，被攻破的可能性非常大。内长城是护卫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突破则兵锋直指京城，所以内长城修建的异常坚固，大都为砖石结构，烽火台、敌楼也是十分密集。内长城和以往历朝历代的长城不同，它不仅可以防止游牧民族南下，而且可以防止其迂回攻打北京。任何一个关口被突破都是危险的，所以明朝就必须不断地修建长城，不断地修建关口。作为拱卫京师北门、护卫皇家陵寝的屏障，怀柔段长城不但修建的奇险坚固，而且敌楼紧连，接应不暇。而作为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黄花城，军事地位极为重要，成为蕴含着浓郁长城文化色彩的古村落。黄花城位于怀柔区九渡河镇，史籍记载，古时候村落周围崇山峻岭，凉水交汇，风光秀美。据说每到仲夏时节，漫山遍野黄花盛开，村舍屋宇常常会被淹没于漫天黄色之中，故而得名。天险曾开百二关，黄花古镇暮云间，这是明代诗人张士雅《黄花镇》中的诗句。距今400多年前，诗人笔下的黄花镇就是古镇，可见黄花镇的历史多么悠久。而诗中的镇与现在的村镇显然不同，这里所指的镇是个军事区域，古时在边境驻兵戍守称为镇，大约城村不晚于金代。明景泰四年，塞外诸夷不断进犯，为加强防守，便于指挥调动，明廷于头道关内今黄花城位置建筑堡城。城建好后，黄花镇的军事指挥机构移驻于此，为了与原来的黄花镇区别开，称为黄花镇城，后简称为黄花城。该城背倚青山，凉水相加，东西长约210米，南北长约240米，设有东南西三座城门，均为青砖砌筑，城门上刻有匾额，村中老人至今还依稀记得东门题额为威震藩篱，南门题额为黄花镇城，城坚强固，气势如虹。黄花城建成后，参将公署和守备公署都建在镇城内，设参将一员、守备一员镇守，参将官役为三品，位于总兵或副总兵之下，在都司与游击之上，后因戍守需要改为副总兵驻扎，原参将公署移至渤海所城。
0: 隆庆三年正月，兵部左侍郎兼右监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谭纶，根据边关地势的冲缓、道路的远近，把蓟镇分为12路，其中居庸关、黄花镇、镇边城三路均由镇守建昌总兵官杨思卫统领，副总兵程九思分守黄花镇，由此黄花镇城又多了个名字——黄花路。隆庆六年2月，朝廷依从总督侍郎刘英杰等议请，设置昌镇，即把原属蓟镇的三路守军西出，划归新建的昌镇节制。昌镇总兵府设在长陵卫驻扎，统领黄花、横岭、居庸三路与黄陵九卫。自此，原辖于蓟镇的黄花路遂为昌镇所辖。防区东子慕田峪与蓟镇石塘路祁连关相接，西至枣园寨，南至昌平洲，北至宣府镇四海野，防线东西延茂180里，镇守大小关口20处，高峰期驻兵12600人。古村北侧就是雄伟壮观的黄花城长城， 由于这段长城直接关乎大明王朝的龙脉和国运，所以修建的异常雄伟坚固，大气磅礴。登上长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道长城防线的轮廓，黄花城关口就称本镇口，由此向关外延伸，还有二道关、三道关，层层设防，防御纵深很深，可谓关卡重重，墙高城险。本镇口当年曾建有关门城楼，如今成了黄花城水库大坝，一湖碧水为古老的长城增添了灵秀之美。长城脚下的农家接待，一家一家鳞次栉比，透着红火热闹。过了关口，长城又沿着绝壁开始爬升，不久就到了一处叫蔡岭的地方。这里有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当年明朝派一位叫蔡锴的大将军主持修建长城，但历经多年才竣工，朝廷几多不满，于是便有奸佞趁机以工期过长、投资太大为名告了蔡将军一状，结果蔡将军被斩首。后来皇帝意识到这里有蹊跷之处，派人调查，见蔡将军修筑的长城险峻坚固，方石块马砌整齐，下大上小，收分合理，上部砖砌平直，城墙顶部垛口、箭孔、排水石槽等设施齐全，终于明白了这城墙绝非偷工减料之作。后来朝廷就在山岭上为蔡将军竖碑立墓以示平反，并在城下极显著的岩石上凿刻岩鲁公体金汤二字以示纪念。城固金汤，坚固的城防，严密的部署，使怀柔段长城600年来从未发生过重大战事。三道防线的设置，不仅使黄花城长城成为铁壁铜墙，也为后人增添了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站在长城上，不论是春花秋月、夏云冬雪，还是看长城内外苍茫的山脉、连天的衰草，都有一股浓重的思古幽情油然而生。
1: 好了，余叔文的散文《燕山龙脊京北屏障》我们欣赏完了。长城在今人眼中多是作为必到的旅游景点而存在的，其实这是对长城的极大误解。读了这篇文章，我们就知道在古代长城具有多么重要的军事与政治意义，当我们有机会再登长城的时候，心情与思绪应该会很不一样了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首爱情，江美琪和张志成携手带来。欢迎你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现在正在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真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话题，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勇气，多少坚定，爱到什么程度才能得到最想要的那份真爱呢？这恐怕是每个人都在问，可是谁都很难回答的问题。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这首《时光隧道》。感情过去了，就不需要再回忆了，也不需要再想着从前。失败的爱情就像是历练，有过一次错误的经历，才会让下一次变得更好。把过去抛开，去寻找真正能够温暖自己的怀抱。

反复的想念和怀念。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当他离开以后，总是还是奢望在他旁边，寻找他的气味，翻看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值得、没有意义的事。痛苦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厢情愿。你听，孟蔚唱起这首歌《手》。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这首《时光隧道》。感情过去了，就不需要再回忆了，也不需要再想着从前。失败的爱情就像是历练，有过一次错误的经历，才会让下一次变得更好。把过去抛开，去寻找真正能够温暖自己的怀抱。

反复的想念和怀念。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当他离开以后，总是还是奢望在他旁边，寻找他的气味，翻看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值得、没有意义的事。痛苦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厢情愿。你听，孟蔚唱起这首歌《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有一首歌有很多版本，我们选了一个最好的李宗盛的这个版本。你会发现，原来一个男人并不冷漠，而我们可能始终没有发现他内心最脆弱的那个部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这首《爱情旅程》唱的是典型的大气小女人，心里在流血，然而还是很清醒的把一切说得那么轻松和洒脱。每一个人都会软弱，都会哭，只是可能你没有碰触到他的那块伤疤。在张韶涵的这首歌里，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春晓和你相约下次再见。你

能把你从低谷当中带出来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你发自内心的释怀。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感同身受，可以消沉，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是一定请懂得自愈。自我的愈合能力太重要了，当你内心足够坚定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影响你的。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当然我们来聊聊感悟，希望给你的都是正向的能量。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这个世界我们都只来一次，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0多岁结婚很好啊，那是别人早一点遇到了真爱。30岁结婚也很好啊，爱情晚了一丢丢没关系，不是所有人都在早晨7点准时起床。别拿一碗牛肉面去衡量胃放不放得下，有些人喜欢细嚼慢咽，有些人愿意狼吞虎咽，大家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觉得慢慢恋爱的感觉是很稳的，慢慢了解你说的海边小岛上的圆月，慢慢了解你说的长大以后的小心愿。有些包子第一口咬不到肉，榴莲第一口也很倔强，烧烤摊上最快的菜可能是拍黄瓜，所以慢慢来，好戏都在烟火里。

九零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10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人们常说恋人通常都是小偷，的确爱一个人就很难不从对方那里盗取一些东西。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是不会盗取任何东西的，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让一个人保持完整，那你可能错了。爱情就像是一个学步的贪婪小孩，只认得两个字，那就是我的。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上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

华人，为了致敬偶像也追逐梦想，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呢，登上舞台。这是影片《男人》，为了致敬偶像也追逐梦想，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呢，登上舞台。这是影片带给观众的故事。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一致认可，就在于肖央和王太利接地气的相貌和表演，像极了生活当中每一个心怀理想而又不甘普通的这样的平凡人。同名主题曲当中，平凡人的梦想再次被升华，追逐付出，青春成长。三分钟时长的歌，包含了几乎所有80后成长路上的真实经历。

其实，在萧敬腾出道的2007年，实体唱片业的未来呢，一眼就看到头了。大众听歌的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比如说韩流来袭，抢占市场；再比如乐坛大佬们退休的退休，拍戏的拍戏。倒是萧敬腾这种很有想法的中生代，在随后的几年也开始迷茫了。公司给他定位是唱将，但是萧敬腾很想成为创作歌手。苦情歌虽然受众广，但萧敬腾内心还是有一个摇滚梦。2016年的时候，他跟公司申请组建一支摇滚乐团，召集了其他几个乐手，成立狮子合唱团，包揽几乎所有的词曲创作。萧敬腾觉得那个才是做音乐。

0: 报道哦，都一样，都一样。
1: 光影中的传奇。
2: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3: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4: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1: 点亮银幕，
5: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1: 洞见人生，
6: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1: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7: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8: 这一次，
9: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0: 我是张帆。那今天的这段音乐其实开启的是我们一段科幻之旅。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跟我们一起聊天的嘉宾呢，就是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李晕老师。欢迎李晕老师，欢迎您。
11: 你好。
10: 我看19年的《流浪地球》1，23年的《流浪地球》2，然后27年《流浪地球》3。哎，是不是差不多都是相隔了4年啊？
11: 跟举办奥运会一个节奏。
10: 真是啊，对对对对对对
11: 对，
10: 跟奥运会跟世界杯都是一个节奏，是吧？
11: 对对对，是的。
10: 李晕老师，对于我们刚才说这个科幻电影、科幻文学作品，包括您自己目前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做这么多年了，就是您的科幻漫画系列，来自刘慈欣老师的这个科幻漫画系列。今天您也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我身后的这个背景里面，其实有几张海报是来自于这次的科幻漫画系列，对吧？
11: 对，
10: 这三张海报，其中的左右两张是来自《流浪地球》1和《流浪地球》2电影、嗯、那么中间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重磅的，这是科幻漫画系列当中的《流浪地球》的封面图，是吧？
11: 是的，
10: 这个应该是可能在刘慈欣老师的作品里，我们讲除了《三体》之外，《流浪地球》现在是最广为人知的 IP 了，因为它确实是被改编成电影之后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11: 对，我甚至觉得《流浪地球》的这个影响力，甚至就从受众来说啊，仅从受众的人数来说，我觉得甚至还要略大一些。
10: 哦，还要大一些。
11: 嗯嗯嗯嗯。毕竟这个电影，咱们从观影人次来说，这个《流浪一》《流浪二》的电影观影人次都是以亿为单位的。
10: 对对对对对，
11: 这个影响力，
10: 这票房就更不用说了，是吧？
11: 对对，是的，是的
10: 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电影它在受众当中的影响力，或者它在更为普罗大众当中的影响力，还是会更不一样。
11: 是的，其实我觉得科幻从文学角度来说，它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小受众的文学题材。
10: 如果是从文学的大类当中来讲的话，是吧？
11: 是的，是的，
10: 它是一个小众的。
11: 是的，所以呢，那个科幻文学和其他几种文学一样，都被称为类型文学。
10: 类型文学
11: 啊，就是相比主流文学来说吧，它是相对小受众。那么，科幻在进行影视化改编以后，我觉得它会完全改变科幻的这种文学受众的属性。它会大幅度的扩宽自己的受众。所以当我们说科幻电影的时候，没人说它是类型电影。你可以说它是类型电影，但实际上
10: 它是相
11: 当
10: 不一样，
11: 它相当主流。
10: 嗯，
11: 就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说，科幻电影可以说是这个，就是从类型上它几乎是受众最大的类型。
10: 它囊括的那个各种类型会更丰富了，更多了。
11: 而且就是借助起码借助科幻的一些核心要素啊，
10: 对，
11: 它所能表现出的这种影视内容是非常是极具魅力的。
10: 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流浪地球》的影响力，然后再看这边的话，您刚才讲到了刘慈欣老师的科幻漫画系列当中的全频带阻塞干扰，然后再往那边就是《三体》的电视剧的海报。三体的右侧的那边是刘慈欣老师的又是一部科幻漫画系列的作品，这是您作为出品人的叫球状闪电。
11: 对，球状闪电。
10: 球状闪电在我记得三体火了之后，很多人都曾经提到这一部，我没有看过这一部，但是好多人都在推荐，
11: 称球状闪电为三体前传啊。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其中的一些科幻设定，比如说这里的这个球状闪电被发现实际上是红原子啊。那么包括其中的一些人物后来又在三体中出现。所以呢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它更早于三体创作和出版。
10: 哦
11: 啊，
10: 这个都对得上啊，
11: 都对得上，是的，是的，
10: 从内容都对得上，
11: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这是正是很多这个资深的这个刘老师的这个科幻迷啊给起的这个名字《三体前传》。
10: 哦，你看您说到《三体》的时候，这个宇宙传家就讲说，真的是期待《三体》的电影、剧集或者动画的新作。大家对于《三体》的这个喜爱的程度啊，就是你出多少都不够，就是还希望看到更新的啊。
11: 是。
10: 然后他提到一件事情，据说是去年张艺谋导演正在准备拍《三体》的电影，
11: 是
10: 现在应该是在过程当中啊。
11: 对，去年官宣了。
10: 哦，然后他提到了，这个很喜欢科幻小说，已经看过了。你看，不光是刘慈欣老师的作品，科幻小说当中的很多新作，包括一些经典的大神的作品，比如《挽救计划》，我们今年看到的那部电影啊。
11: 嗯。
10: 还有，他说今年准备还看看《沙丘三》。
11: 嗯。
10: 沙丘应该是科幻的很经典的作品了、
11: 美国的科幻经典，
10: 对、
11: 嗯、
10: 影响了无数的科幻的作家，包括科幻的电影人，
11: 是的、在那个时代它是极具代表性的，
10: 对、
11: 嗯、
10: 刚才我记得他还提到一件事情，对，哎，我们得跟这个李云老师来求证一下，或者说我们跟李云老师来聊聊这个事儿啊。这位朋友说我很喜欢刘慈欣老师的《朝闻道》，
11: 嗯，
10: 他说感觉大刘老师应该很喜欢丁仪这个角色，这个是出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梗？
11: 首先，朝闻道夕死可以啊，这是咱们一顿这个，
10: 这是经典。
11: 对，这个然后刘老师起了这句话的寓意啊、构建了这个故事，当然也就用这个朝闻道这三个字做了这部作品的名字啊。
10: 嗯。
11: 这个。极简单的情节是来了这么一个超级厉害的这个外星人啊，他们是一个极高等级的文明，对宇宙的很多奥秘几乎无所不知。
10: 嗯，
11: 然后就吸引了地球的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啊，去向他求教啊，但他说你这个，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秘密的话，那你对不起，你就要肉体消亡。就是人就没了啊，可是仍然有大批的顶尖科学家去这个。询问这个目的啊，
10: 朝闻道的、
11: 对对，朝闻道夕死可以啊、那么当然最后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位角色叫什么名字，好像霍金吧，还是有一位角色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宇宙的目的是什么，
10: 终极问题
11: 啊、然后这个他没有得到答案，就是这样的一个超级文明，在已经洞悉了宇宙很多本质的东西以后，仍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就不知道这个答案，所以他活了下来啊。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多科研人员来说，我相信他会有强烈的共鸣，就是实际上这个道出了他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10: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终极问题，最后的答案
11: 是，
10: 他提到的丁仪这个角色，他说大刘很喜欢，是为什么？
11: 丁仪，这个很有意思。丁仪这个人物呢，在刘慈欣老师的作品里前后出现了六次，就在六部不同的
10: 作品
11: 里都出现啊。包括三体三部曲在这里只能做一个啊。包括求生闪电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赵文道这部作品。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丁仪也被我们国内的一些科幻粉、大刘粉称为六分仪。
10: 六部作品里面都有丁仪这个角色、
11: 是的，
10: 所以六分仪，
11: 六分仪，
10: 哎呀，真是
11: 啊，很有意思啊。
10: 这个刚好它是仪器的仪嘛，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对对对对，
11: 是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其实在这之前，在做这次的，就是在做这么多年的这个科幻流行科幻漫画系列之前，已经在做它的文字的全球推广。
1: 是的。
0: 在这之后，为什么会想到用科幻漫画再来做这件事情？
1: 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很多朋友这个都会想到，就是做事情都往往想到不忘初心这四个字啊。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事情，就是从2012年做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已经是有着极大成果了。那么当时实际上2017年三体已经实现了像中英法德西意奥等等的很多这个重要语种的版权输出翻译出版。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三体的销量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是这个百万级的了啊，影响力极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发现其实刘慈欣作品在国际推广中呢，尤其是他的中短篇作品在推广中呢，其实还面临很多困难。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一是跨文化传播的困难，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篇作品和中短篇作品它的传播力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作家他的这个长篇作品的销量往往数倍于他的中短篇集，这是一个常态。而且在中国和在西方国家主要的出版市场都是这样，那么为了实现一些突破呢，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尝试，就是我换一个形式，把这个刘慈欣一些中短篇作品改编成漫画以后，那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个呈现形式的变化来让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去阅读刘慈欣的科幻作品。本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呢，我们是请了一位法国的资深的这个漫画编剧，叫 Kokina Bechtand 啊。那在这个克里纳贝尔特兰德女士的帮助下呢，我们组建了一个13个国家的31个人的漫画创作团队。
0: 是一个不小的团队。
1: 对这个13个国家吧。
0: 对
1: 当时我们是的我们就是工作语言就三种，就是中英中英法三种工作语言。
0: 小联合国。
1: 当时不这种做法也无法这个解决这个跟作者团队之间的沟通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很多部作品，就一部作品本身就是不同国家的作者来进行联合创作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流浪地球这部作品，它的这个编剧是法国人。Kickstop Back， 然后他的这个

0: 主笔，也就是绘者是这个意大利人 Stefano
1: 哦，
0: Raphael 啊，而他的这个上色师是巴西人。
1: 哦，真的是一个跨国家的，是吧？跨这个不同的国家、跨地域的这
0: 是
1: 样
0: 的，
1: 的一个合作啊。
0: 是的，是的，所以你就是，这它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就是当我们去想让这些国际作者去创作这个流行作品的漫画改编作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要让他看到这个他能理解的文字，所以实际上在做这个改编之前呢，我们就做了英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大概4、5个语种的翻译，但是所幸呢，因为我们原来最开始的本行
1: 就
0: 就
1: 是
0: 是做
1: 在做，对，
0: 文字作品的翻译，
1: 对，
0: 所以大量的翻译工作也其实在前期已经完成了。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这个积淀吧，在后续在做漫画改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有了极大的便利，也最终成功的完成了这个流行扣骂系列作品一共15部作品的改编啊，包括14部中短篇作品和1部长篇作品，就是《球状闪电》。
1: 球场闪电，
0: 对，
1: 包括里面，这里面还包括《流浪地球》也在其中，对吧？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大家熟悉的像《微纪元》也是在当中，
0: 对，《微纪元》、《赡养人类》、《山》、包括《时间移民》这些，我刚才提到这几部作品都是刘慈欣老师的中短篇的代表作。
1: 对对对，乡村教师也是在里面吗？
0: 对，《乡村教师》也在
1: 对，
0: 里面。
1: 乡村教师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一点了啊，就是因为沈腾和黄渤在19年的那部，叫《疯狂的外星人》是吧？《疯狂的外星人》那部，他们说只是用了，乡村教师当中一个概念
0: 是的，
1: 是
0: 是
1: 吧？
0: 的，
1: 但
0: 对，
1: 改编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那个呢，就完全是一个喜剧作品了。
0: 是啊，其实我仍然觉得，如果遵循着原有的故事构架的话，它做成一部喜剧作品也是可
1: 也
0: 以
1: 可
0: 的，
1: 以是吧？
0: 也是可以的。当然，当时肯定，我想宁浩导演是基于他那个《疯狂》的系列，是吧？
1: 对，他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0: 肯定自有自己的
1: 疯
0: 布
1: 狂的，
0: 局，
1: 对，
0: 而且那个系列确实，
1: 很成功。
0: 很好几部作品都非常成功
1: 对，
0: 啊，是这样啊。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作品，很大一部分都进入到了，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当中。您作为出品人，其实在这里面做的工作相当多。在整个这个科幻漫画系列出版以后，就是我们在出了这些东西以后，反响是怎么样的？
0: 我们现目前来说呢，要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哈。
1: 对对。
0: 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呢，我们目前是英法德西四个语种出版啊，那么覆盖了大概10几个国家吧啊，特别是这个英文版，它还是有比较多国家去这个发行这部作品啊。我们发现首先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市场定位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呢，我们大家的传统观念还是觉得漫画嘛，还可能还是少年儿童去读，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啊，那么结合流行科幻作品它本身的一些这个思想深度啊，确实可能还是要大一点的孩子才能读得懂。但是在法国市场，那它就是法语市场，法语市场它是覆盖了这个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法语区，啊，它其实是主要面向成年人的。
1: 对，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对，法语市场呢，当然这个整体的这个销量来说，在法语市场本身来说还可以啊，特别是其中的几部作品啊，那么包括《流浪地球》，包括《赡养人类》，《赡养人类》作品还在法国拿了一项还很有知名度的奖项，就是在全球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安古兰漫画节上拿到了最受中学生喜欢的年度佳作奖。
1: 这个漫画其实是拿了这样一个奖项。
0: 对，这个奖项其实是很难拿到的，因为这个漫画节的影响力是全球 number one 的一个漫画节啊。
1: 所以不同的国别其实对于漫画的属性，包括它所针对的面向的人群是不太一样的。但
0: 是
1: 这里
0: 的。
1: 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好莱坞引进的很多这个叫做，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漫画改编作品。
0: 哎，是的。
1: 超英电影，你比方说这个漫威宇宙，包括 DC 宇宙，是吧？它都是来自于大量的漫画作品。其实，在他们那样的国家，漫画是陪伴一代一代的人成长的，以至于刚才您提到说，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青少年是不是更喜欢漫画，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从小陪伴他们的漫画是终其一生都在和漫画共同成长的。
0: 是的，而且在就在有当然有五六年前了，
1: 嗯，
0: 五六年前就是在我们。

0: 《流浪地球一》上映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当时还看到了一个统计，就是我们全球啊，全球这个票房前100的影视作品，电影作品，就电影啊，那么其中有多大比例是漫画改编？后来我发现，漫画改编的比例是最高的，占比最高。
1: 这个是不是由于漫画和电影之间还是距离更近一些，或者说它还是更加容易被影视化，更加容易被这个改编成这样的作品？
0: 从故事叙事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连续镜头啊。
1: 对，谢谢李云老师，我们有空再请您来，和我们来具体聊聊，好不好？
0: 好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马会测。
2: 友情这回事儿啊，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要相处了才知道。有些人天天跟你称兄道弟，一遇到事儿啊，连影子都看不见。而有些人虽然平时联系不多，可一旦你有什么需要，他们才会彻底躲得远远的。大家好，我是重情重义的干辣椒果果。
1: 每次有人夸我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你说，万一别人夸太少，夸得不够好，夸得不到位怎么办呢？大家好，我是能数出自己100个优点的超天椒秦瑞。今儿我逛超市啊，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儿子买东西。这位家长运用了娴熟的操作技巧，向我们展示了

0: 当父亲的智勇双全。
1: 孩子一边逛一边从货架上拿玩具和零食，父亲默不作声，慢慢推着车往前走。等逛到卖鱼的地方之后，孩子开始特别专心地看鱼。父亲火速从手推车里拿出了玩具和零食，藏在原处的货架上，只留下一盒牛奶和一个小汽车，然后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逛了起来。
0: 是的啊，我们就是这么被忽悠长大的。小时候爸妈为了不让我们买玩具和零食，那真的是煞费苦心。
1: 等现在在我们长大成人了，当了父母了，开始对自己的下一代下手了，想尽办法阻止孩子呢无休止的索求。
0: 想阻止孩子一路玩一路买，那么绕路是基本操作。
1: 本来直线就能通过的路，突然发现前方有卖玩具的或者游乐场，
0: 在孩子没有看到之前跟他说，哎呀，那条路上有只小狗好可爱啊，然后成功偏离路线，等过了卖东西那儿再回到原路线上那就好了。
1: 同理，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曲线达到目的。我想起我小时候，弟弟爱看地方电视台播放的动画片，每天到点他就一定要准时看，还坚决不允许别人换台，那我必须不干呢。所以我只能连按两次遥控器跳过那个台，骗他说我家电视机收不到那个台。哦，
0: 你说说，为了孩子不沉迷电视，那真的是煞费苦心。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相信在我们的成功引导之下，孩子们定能茁壮成长。
1: 当家长的真的很不容易，除了要管教孩子的习惯，正确引导他们的兴趣爱好，还要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孩子问的问题尽量给他解答，但是往往结果很尴尬。我和我儿子的日常语录啊是这样的，
0: 爸爸能不能教我这个面积怎么算
1: 啊？你呀、你先把两位数乘法学会再说吧。
0: 爸爸连面积都不会算，太笨了。
1: 质疑我也就算了，有一天他问我，
0: 爸爸教我英语吧。
1: 我拼了老命教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他跟他妈妈说我教的英语不好，再也不让我教了，还很认真地问我，
0: 爸爸你的工作是买来的吗？
1: 儿子对爸爸的要求真不是一般的高啊。那天呢，儿子看完书问我，
0: 爸爸天山雪莲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吗？
1: 这个给你一天自己思考的时间，我明天回答你吧。
0: 爸爸你是不是不会呀？回去查百度。
1: 我前天晚上和儿子一起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渴了，我跟儿子说，儿子能帮爸爸去冰箱拿个饮料吗？
0: 爸爸你刚跟我说过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1: 好好好，行，我起身拿了饮料，过了一会儿儿子想吃苹果过来找我洗苹果。哎，你不是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的吗？
0: 可是别人的事儿也要帮着做呀，助人为乐不是您教的吗？
1: 我尽管我常常被越长越大的孩子怼得哑口无言，但我乐于看到他更有主见更有态度地活成自己的样子。
0: 教育是一条不问未来的道路，给予阳光和雨露，这颗种子会长成他最好的样子。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0: 今天在街上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重重地撞了一下我，他还挺横，我就和他吵起来了，越吵越激烈，那男孩子恶狠狠地骂我，
6: 你哪个班的嘛，那么厉害那么凶啊？你说哪个班的？
0: 听到这话那我就只好原谅他咯。
7: 手机内存小，虽然需要经常删东西，但一旦打开手机，你所留下的那全都是自己喜欢的。
0: 相反，手机内存大是大了，但里面杂七杂八，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所以说，买手机还是得买内存大的。其实我生气大概五分钟差不多就好了，但是我会假装依然还在生气，应该是享受别人一直发短信打电话我却不回的这个过程吧。不接不接就不接，就是不接。
7: 如果你

0: 资质平平，想要跳槽，领导呢会给你描绘蓝图和理想。
1: 领导，我不想干了。
0: 哎呀，不要不这样嘛，年轻人，我跟你说，在我们这里啊，有的是机会，你需要的是上升的空间和以后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定位和理解。你要知道，你坚持下来，你以后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鼻祖了。加油啊，不走了好不好？
1: 嗯。
0: 如果你资质出众，想要跳槽，
1: 领导会直接给钱。领导，我要跳槽。
0: 说吧，开个价，多少钱不走？工资翻一倍，好吧？
2: 男生其实也是有很多八卦的，但是你绝对不能直接问。哎，听说那个谁谁谁他是个花花公子嘞。
0: 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哎呀，人家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嘛？那么八卦干什么？
2: 所以你应该要用崇拜的语气说，嘿嘿嘿，我觉得吧，男人里面只有那个谁谁谁最好，真的，我们女生都这样认为的，又帅又专一，嗯，简直就是完美。
0: 于是乎，男人们就会一脸不屑的跟你说，
2: 哼，就说。劈腿，我不信。
0: 怎么可能？上个星期说跟我们出去打球，结果还
2: 不是说劈腿，我不信。
0: 怎么可能？上个星期说跟我们出去打球，结果还不是？还有上个月的时候，一起去机场，还要我去做掩护去接一个，他说他的同学。哎呀，真的是搞的。
2: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成功的听到很多的细节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脚下的万劫不复何止风雨沙，那些算无一策的爱你与喧哗。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首歌叫做《开往春天的马车》，行走在城市和乡村的路途上，钟立风的声音很安静，但是也有故事。关于春天的故事有很多。90年代，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唱主题歌的刘雅丽也因为这首歌迎来了她事业当中的春天。

0: Spring。
1: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让音乐带我们也出去走一走。接下来这首歌里有两个最经典的民歌时期的唱将，这是李健富和蔡琴。李健富这个名字，即使你有一些对不上他的人，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耳熟，因为他曾经是台湾校园民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成为了第二届金韵奖的优胜歌手，换一句话说，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好声音。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李健富在音乐当中的表情很像是一个教授，一个教历史的教授，总是义正言辞。80年的时候，他和蔡琴和李寿全这些音乐上的好伙伴组建了天水乐器，可以说开启了台湾乐坛上音乐工作室的一个先河。虽然天水乐器只推出了两张作品就解散了，但是这两张作品可以说是民歌时代末期最棒的力挽狂澜的歌曲。这是其一，《1000个春天》他和蔡琴的演绎。

音乐如果有细胞，或许它真的会传染给周遭的人。这是一首音乐人写给身边亲人的歌，林忆莲送给他和李宗盛的女儿李喜儿的。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是一首听完之后嘴角就会不自觉上扬的歌，来自 John Mayer。 他在成名之前曾经在自己的卧室里弹了7年的吉他，他的父母曾经以为他是抑郁症，把他送去医院。在孤独当中，他练成了和世界对话的这种慵懒的状态。这首歌叫做 The Heart of Life。

抱着吉他唱歌的男生应该是难以抗拒的吧。 John Mayer 和李荣浩都是如此，李荣浩其实也是 John Mayer 的小粉丝，所以他的歌里难免会有浓烈的属于偶像的气质。这首歌里有蓝蓝的天和绿绿的草，所以它叫蓝绿。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聊一聊那些关于户外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户外生活啊，都有什么呢？其实现在的这个户外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多，特别丰富，而且我会发现身边的朋友也都逐渐的开始走向户外，然后比如说露营啊运动啊，或者是骑行啊、飞盘啊等等等等，哪怕就是去公园野炊野餐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而且确实啊，在之前啊，大家憋了那么久之后，会发现真的去多接触一些自然，多接触一些户外是特别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那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之外啊，这个今天确实在直播间当中呢稍显这个冷淡啊，就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户外生活。我们来欢迎Club 100单车俱乐部的首席摄影师以及山林下营地的主理人姚毅，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哎，户外生活我们该究竟怎么玩？欢迎姚毅，跟大家打声招呼。姚毅听得到吗？哎，姚毅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连线吗？可能连线稍微出了一点问题啊，没关系，我们先一会儿再来聊一聊。刚刚电话断掉了，我们导播老师帮忙再重新连接一下。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敏迪说了，这个我的户外生活就是爬山啊，然后跟母亲一起爬山，包括今天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了，就已经在户外生活啊，这个爬山啊，看花看景啊。葛大爷这是发了一张，是不是郊区的民宿？这看起来像是民宿啊。然后这个向而生还发了鲨鱼照片啊，这是在马尔代夫吗？好漂亮啊！绿野仙踪也说刚从户外跑步回来，没错，就像刚刚说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这个户外，包括接触自然啊，露营也好，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好，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 Club 100的首席摄影师姚毅。姚毅听得到吗？跟我们打声招呼。
2: Hello，Hello，大家好，大家好。
1: 哎，其实姚毅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活动的一个人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就是接触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始喜欢，包括到现在啊，专业的做成了一个职业，它一定是有一定原因，对不对？跟大家讲一讲，可不可以？
2: 对，是这样，因为从

0: 小我是要从小开始说，就是学习画画，然后后来接触的摄影，上学，
1: 嗯，
0: 然后上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接触的这个骑自行车，那会儿就是上学的时候跟几个小伙伴一块儿，
1: 嗯，
0: 骑山地车，那会儿特别流行男生骑山地车什么的公路车，
1: 嗯，
0: 然后后来陆续也丢过几辆自行车，
1: 嗯，
0: 但是也没断过，
1: 嗯，
0: 然后之后就是参加这个又买了新车，参加了俱乐部，
1: 嗯，
0: 的骑行活动，
1: 嗯 嗯，
0: 后来又接触了徒步露营，
1: 嗯，
0: 后来又接触这个现在前两年的这个搬家式露营，现在还在一直坚持露营、骑行、摄影这些。
1: 嗯，明白了，其实就是从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因为其实刚刚姚毅说的这个我也深有感触，就是大家尤其是小男孩啊，男生在初高中的时候，一般就是你要是有一辆这种特别炫酷啊，或者看起来外形特别好的这种山地自行车啊，或者特别高级的自行车，你就是那个班里最耀眼的仔啊，然后也会跟小朋友们一起啊上下学啊去骑行，然后逐渐的接触到了这个户外骑行这个户外项目，然后又接触到了其他的户外项目，逐渐然后变成了自己特别喜爱的一件事情哈。
0: 嗯嗯，对，
1: 是其实姚毅我刚刚也介绍了，其实不光是这个我们说的骑行的这个摄影师啊，俱乐部的摄影师，平时也会参加这个骑行活动，骑行俱乐部，他同时也是自己在经营一个这个我们的露营地，包括也是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这样的露营的生活方式啊，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先从骑行开始说吧，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骑行，其实现在是就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会发现这个骑行爱好者真的是突然一下子，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吧，就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然后都愿意去比如说夜骑啊，或者是周末，就是现在周六周日的找到一个好的线路，然后就骑一圈哈，就是特别特别多。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就专业的，相对专业的，加入俱乐部呀、骑行啊、这些活动的。
0: 嗯，可能大概是一三年左右，2013年左右。
1: 嗯，
0: 当时就是换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公路自行车，因为之前也是骑公路自行车，后来就是接触到俱乐部了，
1: 嗯、
0: 慢慢深入了解了之后，就是越骑越多，也后来也换过一辆自行车，一直到现在就是接触的这个。
1: 嗯，对，其实就是也有10年的时间了哈，这个还是挺久的了。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对于骑行来说，就刚刚说的，我是一个相对小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只知道自行车有不同的分类。其实我看到现在街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骑行的这个活动，包括也会买自己的自行车，那能不能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行车的种类上先跟大家来罗列一下都有哪几类，然后如果我们想去选择的话，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自行车。哎，我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啊，因为最近确实我也有这个入坑的打算，因为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不堵车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从自行车的种类其实有特别多哈。
0: 嗯，对，首先就是大家直观上就是买菜的那种公主自行车，然后就是山地车，还有公路自行车，然后在这几类呢又有中间的细分，比如说公路自行车它有弯把公路，还有平把公路，然后还有现在的这种越野公路，就是胎更粗一点，适合更多的路面，但是是公路车的造型，然后还有更多的细分。然后山地车呢，山地车有这个速降，还有那个软尾，就是后面就是也带减震，前面也带减震的，就是分为这几类。然后买菜车呢，就是更多种类的，有现在有甚至有咖啡车，车梁上有专门车架一体设计的一个可以放咖啡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骑行方式嘛，去哪儿骑过去，喝杯咖啡之类的，这儿就可以放一杯水，都是一体的，而且非常稳固。然后小朋友呢，可能有那种学步车，或者是四个轮的两边支着那种，我小时候学自行车的时候就是先是两边支着，然后可能再卸掉一个轮，慢慢最后变成两个轮了。
1: 对对对，就是这是启蒙的这个自行车，然后甚至还有小朋友呢，就是不用脚蹬的那个应该叫专业的名词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
0: 应该叫学步车吧，反正那个小孩蹬起来
1: 也特别快。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种类还是很多的。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折叠自行车，现在也非常流行。
1: 没错，这个自行车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山地车、公路自行车，其实这个

0: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大家比较常见也比较熟悉，就山地车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可能更宽一点，然后纹路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更适合越野一点，就是它的功能性不同，所以把它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想去选择不同的就从不同功能的角度去选择自行车的话，那姚毅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刚刚也有这个朋友说了，就最近刚好想要买一辆折叠车啊，我们一个挨个来吧啊，一样一样来说啊，有没有一些推荐？
1: 折叠，其实折叠自行车，我首先说一下我有什么样的自行车。我有一辆公路车，有一辆山地车，有一辆折叠自行车，是这三辆。
0: 嗯，
1: 然后折叠自行车呢，其实更适合一二十公里这个样子。
0: 嗯，
1: 如果超过这个公里数的话，骑上去可能不太舒适。它就是适合，家周边或者公司周边，公司不远，上下班通勤这种情况。
0: 嗯，
1: 或者是我的生活场景更多的是装在后备箱，
0: 嗯，
1: 或者我跟我媳妇儿一人一辆折叠车，然后就到某个郊区，他甚至或者有一些地方不好停车，或者堵车，停到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骑车过去，要不然就是从家骑车，然后真的是去买菜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坐公交可能也会堵车，或者拎东西也不方便，折叠车前面是可以有一个车筐的，平时我们出去带自己家里那个小比熊，因为它是小体的狗是可以放进去的，
0: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有很多种功能，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可拆卸的。刚刚我也发到了图片里，是不是就是你那辆灰的和蓝的这个折叠自行车？
1: 对对对，它折起来特别的规整，然后放在家里也不占地儿，因为自行车你要是家里同时有个一两辆甚至两三辆，那你放在家里必定是需要占一些空间的。
0: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而且我看到其实就大家经常说，因为现在共享单车普及了嘛，其实有的时候也解决了我们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自行车还是相对来说更加具有很多的其他的功能性，就不光光是解决最后一公里了。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们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的户外生活。折叠自行车是不是也可以满足你平时比如说我们说的不是强度特别大的那种在市区啊、街道啊这种骑行的这种运动的方式呢？
2: 对，有时候甚至就不想去坐车和坐地铁、公交和开车了。
1: 嗯，
2: 就骑车，我们甚至都到过电影院。
1: 嗯，
2: 然后就一天的出行就都交给自行车了，然后去超市去买菜，甚至坐地铁。当然，坐地铁就是上下班的时间，大家就尽量避免一下，因为人太多了，磕着碰着什么的。然后折叠自行车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前面可以卡那个车筐，就不用说是你骑自行车。去背一个双肩背，然后比如说这个天气中午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热的，你后背一定会湿透，尤其是男生啊。
1: 是的，是的，
2: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好用。
1: 对，一般的像公路自行车呀，或者是山地自行车，都是没有车筐的这个安装地点的啊，因为装上也不帅了，是吧？不好看了。但是其实这样
2: 不美观，
1: 对，不美观。其实这个折叠自行车，首先它的造型就相对休闲一点。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就是那个电影《罗马假日》里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悠闲，然后也很优雅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嗯，
2: 对，而且很方便。
1: 嗯，那大家在选择折叠自行车的时候，您有什么推荐吗？就我们要看重它的哪一类的这个属性，比如说它的材质够轻，或者说它的这个有的变速系统会更好，或者是它更便捷，折叠更快一些。我们要去看它的哪几点特点呢，来去选择这个产品。
2: 因为是折叠自行车，如果大家考虑到折叠，就一定是折叠是最大的首选。
1: 嗯，
2: 一定要好折叠，因为有的自行车它会不是特别好折，折完了之后它会不是那么的规整吧，就是一定要特别顺滑，不然的话你平时到一些场景的时候，你折叠就需要浪费你十多分钟或者是大几分钟，那就是有点不值当。
1: 嗯，本身它就要方便你的最后的这个出行，结果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了哈。
2: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折叠之后方便你手提或者是推行，然后重量呢，它越轻，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越轻
1: 越
2: 贵。越
1: 贵。
2: 对对对，大家上现在路面上骑自行车可能都不是那种最轻的版本，最轻的版本还是少数人的选择。
1: 嗯。嗯，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啊，更多的人选择折叠自行车就是为了方便，同时也能够满足我的一些骑行的运动的需求哈。这个墨竹子说了，这个我也试了几种折叠车，但有的车吧就是稍微有些不太舒服，这个是不是也是那个一个问题？就还是刚刚姚一

0: 介绍的，我们在选择，比如说折叠自行车的类别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好折叠啊，第二点就是它重量当然越轻越好，其次，还需要看重什么？比如刚刚说的这个车把不太舒服，是因为造型问题，还是说功能性的问题呢？
1: 应该是造型问题，就是车把的高低问题。其实很多折叠车它都有自己的好几个，比如说运动把、休闲把，甚至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把，就是扭曲的那种都有，就是有好几种握法。然后就是这个车把呢，一定要买它标配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品牌指定的车把，你不可能是去瞎买一些其他的车把，因为它要考虑到它折叠，如果你买错了，它可能折叠会受到影响。其实现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它官方没有，它也很多副厂的车把，就是你可以挑到合适的。但是这个东西你最好是能试一下。但是现在车把也不是很贵，对，10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一个非常合适的，
0: 就其
1: 这个
0: 实这
1: 高低
0: 个，
1: 的。
0: 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包括我看姚毅发来的这个折叠车的一个造型，就是它好多部件是可以拆卸的，就包括你买回来之后，你也可以自己，比如去选择一些配件，对吧？比如说这个车把呀、车座呀，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或者更舒适的，把它装上去，是吗？
1: 对，就尤其是这个车把的高低，还有车座，车座，甚至我身边的朋友，他去买过很多车座，都是最后不舒适。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去租一下他们的自行车，
0: 先
1: 因为
0: 去
1: 这样，
0: 试一试。
1: 对对，因为你去买的话，你肯定是需要花很多钱去买。你租的话，可能就一天，你骑出去多感受感受。比如说，包括折叠自行车，现在很多的车店都有租赁服务，你就去花那个100-200块钱、200-300块钱去租一天或者半天，你真的去骑10公里、20公里，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你，是这样。
0: 是，有，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我一样，我看在街上那些，就是比如说夜骑的那些朋友们啊，这个车真的都特帅，就是我们说的骑行姿势特别战斗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光看着其实很帅，但是你当你自己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自己并不太适合，比如说这个其他车的类型的这种骑行的姿势，你可能会觉得很累、很疲惫，可能也那也不是你的最优选，所以说还是要提前去试一试哈。
1: 对对对，因为你上来盲目的去选择一个，哎，你看别人也骑，你就买了一辆，后来你发现你花了很多钱去买，然后结果不适合你，你觉得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包括晚上夜骑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都是长时间的去那么骑，如果你真让你去那么着弯着腰趴着那么去骑，你肯定是受不了的。
0: 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适合自己最重要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刚刚姚毅给大家推荐的是他自己拥有的或者骑过的这几款车当中的其中一个啊，就是折叠车。这个折叠自行车呢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它可以变得很小，放到你的车的后备箱里啊，或者是放在家中也不是特别的占地方啊，能够解决你的这个通勤呀、买菜呀，或者是适当的这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那除此之外呢，刚刚也说到了。你还有比如说这公路自行车哈，
1: 公路自行车，对，公路自行车一般都是我参加俱乐部去骑的，因为公路自行车它比较轻便，然后我会穿上专业的服装，它的那个骑行短裤里边都是有电当的，然后它就不会非常的硌，长距离骑的话，比如说180公里、50-60公里，这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它轻便的话，你也非常好拿，甚至就是一个手指头你就能提了起来。
0: 啊，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公路自行车一般是不是价格都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更有竞技属性，或者是怎么说的专业偏专业运动的属性，跟刚刚说的折叠自行车这个用途包括属性又都不太一样了。
1: 对，公路的自行车普遍起步相对来说高，因为过于便宜的话，你可能长时间，如果你要骑过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可能不适合，你就会想买那个更贵的，因为它的强度啊、轻重啊，然后变速的舒适度啊，这个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的。
0: 那刚刚又说回来了，这个我们都说的公路自行车，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首先要看重的是哪几点？给大家排一个序吧。
1: 公路自行车一切其实首选都是适合自己。
0: 啊，
1: 因为有的座杆是一体座杆，它是比如说像我那个是一体座杆，它就锯完，它是给你锯到你合适的高度，会给你做一个测试，然后呢，就是以后就不能有太多的变动了，它可能上下有个几厘米的变动，因为它是锯掉，它就成一体成型了。还有一种座杆呢，它就是可以上下调节的，但是有可能它这个没有那个的强度大。
0: 嗯。

0: 然后公路自行车呢，首先就是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其次就是外观，可能大家看中公路自行车就是帅嘛，
1: 嗯，
0: 然后再其次就是它的变速系统，我觉得一定要够顺滑，因为有些情况你变速出问题的话，它可能会来回
1: 会卡住，
0: 来回
1: 产生问题哈。
0: 对，
1: 其实我对于公路自行车的理解就是，就大家经常能够看到，就是胎越细，是不是胎越细越好？
0: 嗯，
1: 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些公路自行车，基本上胎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啊，它跟山地自行车会有特别大的明显的区别。
0: 对，而且还有这个轮组的块高与块低，块越高，它的这个风阻系数越小，但是你要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它才能发挥到它的作用，不然的话，你平时特别慢的骑，它还会影响你，因为比如来了一阵风，你的块特别高，它还会让你左右摇摆不定，这种情况。
1: 嗯，会不稳定哈。
0: 对对对，
1: 嗯，那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是公路自行车这个类别里面有特别多的这个就是车把的造型啊，比如说有平把的，有弯把的啊，甚至还有一些异形把的，那这些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呢？
0: 嗯，平把其实更适合城市休闲，然后甚至有一些山路也可以。
1: 嗯，
0: 弯把呢就是更运动，因为你可以过到下面的时候，然后速度你可以特别快，减少风阻，让你的腰趴得更低，这种情况。
1: 嗯
0: 嗯，
1: 其实
0: 主要是这两种
1: 啊，其实也是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啊，因为其实你看刚刚就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弯把的这种啊，这个骑着的时候支撑很累，有的时候还不如共享单车的那个坐姿啊，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如果姿势你的腰趴得更低的话，你在快速骑行的时候，你的这个风阻系数就会变小，是吧？啊，所以说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弯把的一个造型。
0: 对，而且弯把我不太建议大家真的是去平时通勤啊，或者是穿的非常休闲去骑，因为你要是换上骑行服的话，或者去到山里那么骑的话，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弯把会完全的不一样。
1: 嗯，
0: 平把公路呢，这个更适合城市里骑，城市里骑它是最舒服的，因为它的轮子也大也细，阻力也小，你扶着也特别舒服，操控感也特别好。
1: 明白了，就是如果是刚入门，我觉得建议您选择这个平把的啊。如果说想进阶一点，或者是竞速骑的话，或者是就是相对偏专业一些的这样的骑法的话，选择这样的弯把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哈。
0: 对，其实最舒适的就是平把公路，
1: 没错。
0: 然后平把公路甚至比这个折叠车呀、山地车呀都要舒适，因为山地车它会特别重，重量特别大，
1: 是
0: 胎也宽。你骑的时候阻力也非常大。
1: 嗯，好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
9: 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3: 三
14: 我是张帆。那今天的这段音乐其实开启的是我们一段科幻之旅。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跟我们一起聊天的嘉宾呢，就是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李晕老师。欢迎李晕老师，欢迎您。
15: 你好。
14: 我看19年的《流浪地球》1，23年的《流浪地球》2，然后27年《流浪地球》3。哎，是不是差不多都是相隔了四年啊？
15: 跟举办奥运会一个节奏。
14: 啊、真是啊，对对对对对对
15: 对，
14: 跟奥运会跟世界杯都是一个节奏，是吧？
15: 对对对，是的。
14: 李晕老师，对于我们刚才说这个科幻电影、科幻文学作品，包括您自己目前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做这么多年了，就是您的科幻漫画系列，来自刘慈欣老师的这个科幻漫画系列。今天您也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我身后的这个背景里面，其实有几张海报是来自于这次的科幻漫画系列，对吧？
15: 对，
14: 这三张海报，其中的左右两张是来自《流浪地球一》和《流浪地球二》电影、那么中间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重磅的，这是科幻漫画系列当中的《流浪地球》的封面图，是吧？
15: 是的，
14: 这个应该是可能在刘慈欣老师的作品里，我们讲除了《三体》之外，《流浪地球》现在是最广为人知的 IP 了，因为它确实是被改编成电影之后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15: 对，我甚至觉得《流浪地球》的这个影响力，甚至就从受众来说啊，仅从受众的人数来说，我觉得甚至还要略大一些。
14: 哦，还要大一些。
15: 毕竟这个电影，咱们从观影人次来说，这个《流浪一》《流浪二》的电影观影人次都是以亿为单位的。
14: 对对对对对，
15: 这个影响力，
14: 这个票房就更不用说了，是吧？
15: 对对，是的，是的
14: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电影它在受众当中的影响力，或者它在更为普罗大众当中的影响力，还是会更不一样。
15: 是的，其实我觉得科幻从文学角度来说，它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小受众的文学题材。
14: 如果是从文学的大类当中来讲的话，是吧？
15: 是的，是的，
14: 它是一个小众的。
15: 是的，所以呢，那个科幻文学和其他几种文学一样，都被称为类型文学。
14: 类型文学
15: 啊，就是相比主流文学来说吧，它是相对小受众。那么，科幻在进行影视化改编以后，我觉得。

0: 它会完全改变科幻的这种文学受众的属性，它会大幅度的扩宽自己的受众。所以，当我们说科幻电影的时候，没人说它是类型电影啊，你可以说它是类型电影，但实际上
1: 它的
0: 是
1: 意
0: 相
1: 义
0: 当，
1: 不一样。
0: 它相当主流。就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说，科幻电影可以说是这个，如从类型上，它几乎是受众最大的类型啊。
1: 它囊括的那个各种类型会更丰富了，更多了。
0: 就是说，起码借助科幻的一些核心要素啊，它所能表现出的这种影视内容是非常是极具魅力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流浪地球》的影响力，然后再看这边的话，您刚才讲到了刘慈欣老师的科幻漫画系列当中的全频带阻塞干扰，然后再往那边就是《三体》的电视剧的海报，《三体》的右侧的那边是刘慈欣老师的又是一部科幻漫画系列的作品，这是您作为出品人的叫《球状闪电
0: 对，球状闪
1: 》。
0: 电
1: 球
0: 啊。
1: 状闪电在我记得《三体》火了之后，很多人都曾经提到这一部，我没有看过这一部，但是好多人都在推荐。
0: 称《球状闪电》为《三体》前传啊，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其中的一些科幻设定，比如说这里的这个球状闪电，被发现实际上是红原子啊，那么包括其中的一些人物，后来又在《三体》中出现啊，所以呢，当然也有原因是它更早于《三体》创作和出版啊。
1: 这个都对得上啊，
0: 都对得 上，
1: 从
0: 是的，
1: 时间
0: 是
1: 上，
0: 的，
1: 从内容上都对得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这是正是很多这个资深的这个刘老师的这个科幻迷啊给起的这个名字《三体前传
1: 你看，您说到《三体》的时候，这个宇宙专家就讲说，真的是期待《三体》的电影、剧集或者动画的新作。大家对于《三体》的这个喜爱的程度啊，就是你出多少都不够，就还希望看到更新的啊。
0: 》。是。
1: 然后他提到一件事情，据说是去年张艺谋导演正在准备拍《三体》的电影，
0: 是，
1: 现在应该是在过程当中啊。
0: 对，去年官宣了，
1: 然后他提到了。这个很喜欢科幻小说，已经看过了。你看，不光是刘慈欣老师的作品，科幻小说当中的很多新作，包括一些经典的大神的作品，比如《挽救计划》，我们今年看到的那部电影啊，还有他说今年准备还看看《沙丘三》，《沙丘》应该是科幻的很经典的作品了啊，
0: 美国的科幻经典，
1: 对，影响了无数的科幻的作家，包括科幻的电影人。
0: 是的，在那个时代，它是极具代表性的。
1: 对，刚才我记得他还提到一件事情，对，哎，我们得跟这个李云老师来求证一下，或者说我们跟李云老师来聊聊这个事儿啊。这位朋友说我很喜欢刘慈欣老师的《朝闻道》，他说感觉大刘老师应该很喜欢丁仪这个角色，这个是出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梗？
0: 首先，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就是咱们一顿
1: 这是经典。
0: 对，这个，然后刘老师起了这句话的寓意啊，构建了这个故事，当然也就用这个"朝闻道"这三个字做了这部作品的名字啊。这个极简单的情节是来了这么一个超级厉害的这个外星人啊，他们是一个极高等级的文明，对宇宙的很多奥秘几乎无所不知，然后。就吸引了地球的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啊，去向他求教啊。但他说："你这个，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秘密的话，那你对不起，你就要肉体消亡啊，就是人就没了啊。可是仍然有大批的顶尖科学家去这个，询问这个，目的啊。"
1: 朝闻道的
0: 啊，
1: 意
0: 对
1: 义。
0: 对，朝闻道，夕死可以啊。那么，当然最后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位角色叫什么名字？好像是霍金吧，还是有一位角色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宇宙的目的是什么？
1: 终极问题。
0: 啊，然后这个他没有得到答案，就是这样的一个超级文明，在已经洞悉了宇宙的很多本质的东西以后，仍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就不知道这个答案，所以他活了下来啊。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多科研人员来说，我相信他会有强烈的共鸣，就是实际上这个道出了他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1: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终极问题，最后的答案。他提到的丁仪这个角色，他说大刘很喜欢，是为什么？
0: 丁仪，这很有意思。丁仪这个人物呢，在刘

0: 林老师的作品里前后出现了6次，就在6部不同
1: 的
0: 作品
1: 里
0: 都出现啊，包括三体三部曲，三体三部曲在这里只能做一个啊，包括球状闪电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赵文道这部作品，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丁仪也被我们国内的一些科幻粉、大刘粉称为六分仪。
1: 六部作品里面都有丁仪这个角色，
0: 是的，
1: 所以六分仪，
0: 六分仪，
1: 哎呀，真是
0: 啊，很有意思啊。
1: 这个刚好它是仪器的仪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其实在这之前，在做这次的，就是在做这么多年的这个科幻流行科幻漫画系列之前，已经在做它的文字的全球推广。
2: 是的。
1: 在这之后，为什么会想到用科幻漫画再来做这件事情？
2: 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很多朋友这个都会想到，就是做事情都往往想到不忘初心这四个字啊。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事情，就是从2012年做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已经是有着极大成果了。那么当时实际上2017年三体已经实现了像中医英法德西意奥等等的很多这个重要语种的版权输出翻译出版。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三体的销量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是这个百万级的了啊，影响力极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发现其实刘慈欣作品在国际推广中呢，尤其是他的中短篇作品在推广中呢，其实还面临很多困难。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一是跨文化传播的困难，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篇作品和中短篇作品它的传播力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作家他的这个长篇作品的销量往往数倍于他的中短篇集，这是一个常态。而且在中国和在西方国家主要的出版市场都是这样，
1: 都是这样。
2: 那么为了实现一些突破呢，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尝试，就是我换一个形式，把这个刘慈欣一些中短篇作品改编成漫画以后，那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个呈现形式的变化来让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去阅读刘慈欣的科幻作品。本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呢，我们是请了一位法国的资深的这个漫画编剧，叫 Cookina Bechtand 啊。那在这个克里娜贝尔特兰德女士的帮助下呢，我们组建了一个13个国家的31个人的漫画创作团队。
1: 是一个不小的团队。
2: 对这个13个国家吧。
1: 对
2: 当时我们
1: 对
2: 是的我们就是工作语言就三种，就是中英中英法三种工作语言。
1: 小联合国。
2: 当时不这种做法也无法这个解决这个跟作者团队之间的沟通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很多部作品，就一部作品本身就是不同国家的作者来进行联合创作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流浪地球这部作品，它的这个编剧是法国人。Kick Stop Back， 然后他的这个主笔也就是绘者是这个意大利人 Stefano Raphael 而他的这个上色师是巴西人。
1: 真的是一个跨国家的是吧跨这个不同的国家跨地域的
2: 是的
1: 合作。
2: 是的所以你就是它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就是当我们去想让这些国际作者去创作这个刘慈欣作品的漫画改编作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要让他看到这个他能理解的文字。所以实际上在做这个改编之前呢，我们就做了英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大概四五个语种的翻译。但是所幸呢，因为我们原来最开始的本行
1: 就是做
2: 文字作品的翻译，所以大量的翻译工作也其实在前期已经完成了。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这个积淀吧，在后续在做漫画改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有了极大的便利。也最终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刘慈欣科幻系列作品一共15部作品的改编，包括14部中短篇作品和一部长篇作品，就是酋长闪电。
1: 酋长闪电，
2: 对，
1: 包括里面这里面还包括流浪地球也在其中，对吧？
2: 是的。
1: 然后大家熟悉的像微纪元也是在当中。
2: 对，微纪元，善养人类，山，包括时间移民，这些我刚才提到这几部作品都是刘慈欣老师的中短篇的代表作。
1: 对乡村教师也是在里面吗？
2: 对，乡村教师也在里面。
1: 乡村教师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一点了啊，就是因为沈腾和黄渤在19年的那部叫疯狂的外星人是吧，疯狂的外星人。那部他们说只是用了乡村教师当中一个概念。
2: 是的
1: 是吧，但改变还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1: 那个呢就完全是一个喜剧作品了。
2: 是，嗯嗯啊，其实我仍然觉得，如果遵循着原有的故事构架的话，它做成一部喜剧作品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是吧？
2: 也是可以的。当然，当时肯定，我想宁浩导演是基于他那个疯狂的系列是吧？
1: 对，他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2: 对，肯定自己有自己的布局，而且那个系列确实
1: 很成功，
2: 很好几部作品都非常成功啊，是这样啊。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作品，很大一部分都进入到了。游子星科幻漫画系列当中，您作为出品人，其实在这里面做的工作相当多。在整个这个科幻漫画系列出版以后，就是我们在出了这些东西以后，反响是怎么样的？
2: 我们目前来说呢，要分国内国际两

0: 市场哈。
1: 对对。
0: 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呢，我们目前是英法德西四个语种出版，
1: 嗯
0: 啊，那么覆盖了大概十几个国家吧，
1: 嗯
0: 啊，特别是这个英文版，它还是有比较多国家去这个发行这部作品，
1: 嗯、
0: 啊，我们发现首先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市场定位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呢，我们大家的传统观念还是觉得漫画嘛，还可能还是少年儿童去读，是吧？
1: 对。
0: 啊，那么结合刘慈欣科幻作品它本身的一些这个思想深度啊，确实可能还是要大一点的孩子才能读得懂。
1: 嗯。
0: 但是在法国市场，那它就是法语市场，法语市场它是覆盖了这个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法语区。
1: 嗯。
0: 啊，它其实是主要面向成年人的。
1: 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啊、对对对对，法语市场呢，当然这个整体的这个销量来说，在法语市场本身来说还可以啊、
1: 嗯、
0: 特别是其中的几部作品啊，那么包括流浪地球，包括善影人类，善影人类作品还在法国拿了一项还很有知名度的奖项
1: 哦，
0: 就是在全球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安古兰漫画节上拿到了最受、
1: 哦
0: 中学生喜欢的年度佳作奖
1: 哦，这个漫画其实是拿了这样一个奖项。
0: 对、
1: 嗯，
0: 这个奖项其实是很难拿到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漫画节的影响力是全球 number one 的一个漫画节、
1: 嗯、
0: 啊。
1: 所以不同的国别其实对于漫画的属性，包括它所针对的面向的人群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好莱坞引进的很多这个叫做，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漫画改编作品，
0: 哎，是的，
1: 超英电影，你比方说这个漫威宇宙，包括 DC 宇宙，是吧？
0: 对，
1: 它都是来自于大量的漫画作品。其实，在他们那样的国家，漫画是陪伴一代一代的人成长的，以至于刚才您提到说，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青少年是不是更喜欢的漫画，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从小陪伴他们的漫画是终其一生都在和漫画共同成长的。
0: 是的，而且在就在有当然有五六年前了，
1: 嗯，
0: 五六年前就是在我们《流浪地球一》上映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当时还看到了一个统计，就是我们全球这个票房前100的影视作品，
1: 嗯，
0: 电影作品，就电影啊、那么其中有多大比例是漫画改编？后来我发现漫画改编的比例是最高的，占比最高。
1: 哦，这个是不是由于漫画和电影之间还是距离更近一些，或者说它还是更加容易被影视化，更加容易被这个改编成这样的作品？
0: 从故事叙事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连续镜头。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谢谢李云老师，我们有空再请您来和我们来具体聊聊，好不好？
0: 好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当年拍摄《霸王别姬》的时候，张国荣第一次来到内地开始学习普通话，其中有一段张国荣骂巩俐的戏，张国荣一直在说87年87年，但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张国荣要说的应该是潘金莲。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人呢，不一定要成为全面手，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啊，请珍惜你正在做的事情吧，终有一天你会受益。

在很早的时候，张强就以爆炸头、蝙蝠衫、健美裤的形象横空出世了，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她的着装打扮有着夸张的另类时尚风格，在流行音乐刚显露势头的中国，16岁的张强顶着爆炸头翻唱了众多海外流行歌曲，成为中国早期流行乐坛的青春偶像和代表人物。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他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有时候合理的目标是我们真正需要实现的东西，欲望就是我们想要但会阻止你实现目标的东西。欲望呢，通常是直接结果，比如说你的目标就是减肥健身，而你的欲望是吃好吃但不健康的食物。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假如你想成为一个整天吃零食看电视的人也是可以的，你的目标你自己定，但如果你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最好不要打开那包薯片。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

从出道以来，他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他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而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他的音乐也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平衡是一种时刻运动的状态，它不会一直停在某一点。理想的生活也离不开有意识的选择，对事物的灵敏感知，以及最重要的对不平衡的接纳。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听戴佩妮的歌，从头到尾你会发现她的音乐路真的是很坚持的，不多西发展，不围剿仕途，用音乐写日记一般来忠实地面对成长的心路，非宣传期内也选择做一个都市隐居人，凭借着对自我近乎苛刻的要求，也在一直不断学习完善自我，同时坚持创作。所以一直以来你会发现戴佩妮也是在乐坛占据她的一席之地的。

强大的力气支撑着 Alain 看似轻描淡写的唱法，没有声嘶力竭的吼叫，没有全程真嗓的拼命，他的天赋就在此。一方面，声音天生舒适，真假声切换自如；另一方面，腹中的气能源源不断地支撑着他的嗓音，所以爆发力也是信手拈来，偶尔的怒音也不在话下。

不过是上山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过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农历6月30，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8月3号至8月7号，为期5天的墨奇困境妇女灵活就业技能提升培训班顺利收官。30名留守妇女、困境妇女、两癌患病妇女及特殊群体妇女圆满完成全部课程，精准解决居家妇女创业就业难点问题。本次培训由其妇联统筹谋划，全程组织实施，立足本地大豆、鲜食、玉米、姑娘等特色农产品，邀请本土优秀巾帼创业带头人担任授课讲师，依托直播助农基地、实体物产直播间开展线下闭环教学。下一步，墨奇妇联将持续搭建巾帼电商交流活动，带动更多妇女搭乘数字经济快车，为墨奇乡村振兴注入巾帼动能。为丰富辖区关爱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厚植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情怀，近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开展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红色观影主题活动。活动还安排了趣味有奖知识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发言，在轻松互动中学习红色知识，加深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同时，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开展家庭教育辅导宣讲，围绕亲子高效沟通、未成年人家庭监护要点、暑期儿童安全防护等实用内容进行科普讲解。下一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关爱保护需求，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家庭教育、安全科普等各类特色关爱活动，用心用情守护辖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农历6月30，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8月3号至8月7号，为期5天的墨奇困境妇女灵活就业技能提升培训班顺利收官。30名留守妇女、困境妇女、两癌患病妇女及特殊群体妇女圆满完成全部课程，精准解决

居家妇女创业就业难点问题。本次培训由其妇联统筹谋划，全程组织实施，立足本地大豆、鲜食玉米、姑娘等特色农产品，邀请本土优秀巾帼创业带头人担任授课讲师，依托直播助农基地、实体物产直播间开展线下闭环教学。下一步，默契妇联将持续搭建巾帼电商交流活动，带动更多妇女搭乘数字经济快车，为默契乡村振兴注入巾帼动能。为丰富辖区关爱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厚植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情怀，近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开展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红色观影主题活动。活动还安排了趣味有奖知识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发言，在轻松互动中学习红色知识，加深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同时，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开展家庭教育辅导宣讲，围绕亲子高效沟通、未成年人家庭监护要点、暑期儿童安全防护等实用内容进行科普讲解。下一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关爱保护需求，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家庭教育、安全科普等各类特色关爱活动，用心用情守护辖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启动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征集工作。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穆凯纳尔镇水泉子村举行了年度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会。本次分红共计40万2000元，覆盖全村4个社804名村民，实打实的分红红利，让村民真切感受到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实惠。在2026田径世青赛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近视超过这个度数，眼部疾病风险骤升。近日，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好奇，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升高，严重的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至24毫米增长到超过26毫米，眼轴拉长，眼球壁、视网膜、脉络膜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600度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除了眼轴会过度延长，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病变，
常见的有白内障、青光眼、后巩膜葡萄肿、视网膜病变等，并且增加眼部并发症发生风险。如果已经超过600度了，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无法改变你的眼球结构变化。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就要将损害降到最低。一，在日常生活中要防止或减少眼部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及剧烈运动。二，定期进行常规视力眼底检查。高度近视从来都不是镜片厚一点、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小事，与其等眼底病变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不如定期进行常规视力检查，现在就开始启动护眼模式。以上就是今天莫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健康快乐地活着是生命最大的意义，从今天起，就让我们用温暖的心爱自己、爱他人、爱万物、爱一切，与世界温暖相拥，与岁月温柔相待。早安。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们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的户外生活啊，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其实非常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户外生活，比如说敏迪说的啊，去绿道慢跑啊，然后这位朋友说的骑行、跑山、跑步，然后燕林还说了有水域的地方还可以划划船，悠然自得，乐在其中。然后墨竹子说了，这个我呢是经常夜骑，但是是骑电动车，然后没事的时候会在河边上去转一转，看看夜景。今年打算再去买一个长续航一点的电动车，或者是折叠车啊，然后试一下再做决定。没错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户外生活还都是很丰富的啊，有这个骑行啊，甚至还有划船，我觉得大家都太厉害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说选择户外活动的话有哪些建议啊。今天除了我之外呢，我们还连线到了一位嘉宾啊，是 Club 100骑行俱乐部的摄影师以及露营地的我们说的这个主理人姚毅，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户外生活。来，欢迎姚毅跟大家打声招呼。

0: 哎，Hello，Hello，大家好。
1: 其实聊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关于骑行的一些知识啊，还剩一点这个尾巴没聊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车的这个分类啊，比如说这个折叠车，先说了折叠车，然后说了这个公路自行车，那除此之外就是这个山地自行车了，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山地自行车大家在选择上或者是它的用途上，我有哪些跟其他的刚刚说的不一样的点？
0: 山地车其实现在很多人也都在骑，但是其实山地车不太适合城市里骑，一个是你的重量大，而且你骑起来非常的累，它的阻力非常大，它更适合就是一些烂路、烂一点的路，就不是这种咱们城市里这么好的路。
1: 就比如说这个非铺装路面的时候，它的功能性会更好，通过性会更好一些。
0: 你找个郊区的一些石子路啊，或者是树林里的那种土路，骑起来它会是最舒服的。
1: 那大家在选择，比如说山地车的时候，该如何去选择？首先要看的是它的哪几项功能呢？
0: 山地车其实是我的一个弱项，因为山地车我骑的比较少，山地车可能还是它的这个减震系统和这个轮组，然后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变速。
1: 对，其实这些它的变速系统，我觉得山地车的这个变速系统可能会比公路车，因为我觉得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啊。公路自行车，我觉得它的变速可能是如何让这个车辆快速的起速啊，让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加速度。而我觉得山地车是不是它的变速系统会更着重于，比如说它的这个我们说的，你蹬它所产生的这个扭矩够不够大？比如说会有一些爬坡啊，或者走烂路的这种情况啊，然后比如说他会不会在爬一些特别大的坡，或者是特别难过的这个铺装路非铺装路面的时候，能不能更轻松的让他通过啊？是不是侧重点会更偏向于这里啊？因为
0: 对，可
1: 我
0: 能
1: 是一
0: 偏
1: 个，
0: 向于低速。
1: 对，就是更一个是偏向高速，一个是偏向低速哈。
0: 对。
1: 但其实你看到就有很多的这个初高中生啊，都会选择，首先会选择一个山地自行车啊，然后包括你看它的结构，刚刚姚毅也说到了，就是它会更侧重于它的这个避震系统啊，就是它会一般会在这个中梁上有一个大的一个避震弹簧啊，但是你看这个结构是在公路自行车上好像比较少见哈。
0: 对，公路自行车上是没有这个情况的。公路自行车它都是那种越野公路，现在，然后山地呢，它就是前面减震，甚至后面带减震。然后我的那些朋友，他们有的都就是滑雪场，他们夏天的时候，它就变成那个越野公园了，有点那种。然后他们就带着他们那个速降自行车，速降自行车它可能前叉的减震会更长，就是让你从山上往下骑。当然，他们的装备非常全，要带上全盔，还有这个护膝、护肘，这些都要做好防护。
1: 是，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骑行。它也是一项相对来说，这个一项运动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装备的时候也是需要下一点功夫的。那刚刚跟大家聊的主要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装备是吧？这个车啊，因为分不同的类别，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我觉得休闲骑，那你就选择一个这个平把的公路车，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折叠的这个小车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是更想啊有一些竞速或者是进阶的朋友，可以选择更高阶一点的，比如说这种骑行姿势更加激进的这个弯把的公路车，或者是喜欢更多户外的朋友，可以选择这样的山地车哈。那除了车之外，我们还需要配备哪些的这个装备啊？因为大家经常说我入坑一项运动，我得装备，虽然骑的不怎么样啊，但是我这个装备得先配置好啊，还需要哪些装备呢？
0: 首先就是可能骑车的时候，头盔是最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它可能你觉得平时戴着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它是可以保命的，如果遇万一的情况，即使简单的磕碰，它也能帮你防护。

0: 那大家在选择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一些甄别？因为其实，身边有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就是随随便便就买了一个，这个头盔啊，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贵啊，但是它是不是也不能够达到这个完整的防护的效果？
1: 不过便宜的也可以达到，但是就是大家挑到就是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个，因为大家一定要去线下的店去试，因为你不要在网上去选，你不是说网上的不好，网上的也很多大牌的都在卖，然后因为它有一个头围的，因为每个人的头围标准不一样，这个一定要去店里试才可以。
0: 就是也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会这个卡的你这个头非常的难受哈。然后如果是太大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护效果了。
1: 它里面会有一个卡扣，如果你稍微有一点框量的话，它可以紧到你的头部，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差特别多的话，就说明你买的是不合适。
0: 所以说就还是需要去提前去试一下，或者是测量一下自己的这个头围，然后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头盔哈。
1: 对。
0: 那我其实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头盔的这个形状也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啊。
1: 有的是偏那种破风头盔，有的是偏那种休闲头盔。这个也是跟这个骑行的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也不一样。
0: 所以说就大家可以去按需选择哈。啊，那
1: 对，
0: 说完了头盔之后，还有哪些大家必备的？
1: 必备的就是手套跟眼镜，但是我觉得可能手套会在眼镜
0: 之前，
1: 之前，因为手套你骑时间长，这个就是特别明显。好的手套，它会在你的关键部位，它会有填充的那个海绵或者是减震。这个区别特别大，那种我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手套好像没必要买特别贵的，因为后来我买过一个非常贵的，就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它那个海绵是感觉跟手套是一体的，你那些便宜的有可能它会海绵会移动，时间长了之后它就等于是废了，对，是这种，然后而且你骑时间长了，它你的手不会酸痛。
0: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其实我深有感触，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手套真的是，就你如果骑车必备的一个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是你不管骑什么自行车啊，首先就是它这个车把一般不都是那种橡胶材质嘛，对吧？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的手如果一出汗。然后你在握把的时间再一长，然后手上可能就会，比如说有这种汗渍啊，跟这些这个橡胶摩擦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生的这些小颗粒啊，就会特别难受。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运动之后出汗了之后，你在握把的时候也会就不防滑了，然后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哈啊。其实如果说你戴一个手套的话，首先我觉得是得有这种防滑效果啊，它一般会有那种相对大的颗粒的那种材质的东西在那个握把的那部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刚刚姚毅说的这个戴这个海绵垫儿的这个手套啊，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刚刚其实有朋友也说了，说这个有的时候支撑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手被撑得特别的酸痛啊，或者特别累啊。其实就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相对记忆海绵的这种材质的东西，在这个手套上可能就会好一些，缓解一下这个问题哈。
1: 对，就是车把，你时间长了会特别滑，然后还会有时候出汗会特别黏，
0: 特
1: 然
0: 别
1: 后
0: 难
1: 你
0: 受。
1: 时间长了手上甚至磨出茧子来，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然后甚至磨破，然后而且手套还会给你一定的防护功能，比如说你不小心磕了碰了，它还能帮助你摩擦地面这种情况防护。
0: 也是有防护效果的哈。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们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的户外生活啊。那其实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看到手套也有很多这种种类，比如说这种叫半指的啊，就是露半个手指头，也有那种就是全包的啊。那大家这种在选择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呢？
2: 其实全包的主要是分为季节，半指的都是这种夏天的时候，都是戴的。然后全指呢就相对复杂一点，因为全指它有的是可以触摸手机的，它有这种功能，然后还有的是这种防风的，尤其是冬天非常冷，它一定要又保暖又防风，它还一定要有一定的透气功能，这个东西就非常复杂了，
1: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可以选择这种半指的，然后全指的话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然后去进行选择。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会有一些防风的这个一些功能的手套啊，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选择。
2: 对，防风防水这些都是像衣服一样。
1: 好，那这是刚刚说的这个除了车之

0: 外的前两大这个类别啊，一个是头盔，一个是手套，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再往下排的话，
1: 其次就主要这三大类就是眼镜了。
0: 嗯，
1: 眼镜，因为你骑的时候也太阳镜，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就是特别晃眼。
0: 嗯，
1: 然后一个是让你眼睛能睁开看清楚路，这个是安全第一。然后第二其实也是安全，就是防止这些，比如说这些柳絮啊、小飞虫啊，你这些避免不了。如果真的撞到你的眼睛里，你睁不开眼，你这个是非常影响安全的。
0: 嗯。对，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愿意骑这种公路自行车啊，然后刷街呀、啊、其实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啊，然后就是如果说迷眼睛了，或者是这个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或者晃眼睛了，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所以说这些装备还是尽量啊，我觉得就是你在打算入坑这项运动，或者就是让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些装备你上身的时候也会感觉很帅气啊。
1: 嗯，对。
0: 那在我们再说，这是最重要的三大类啊，三个类别。那除了之外呢，就比如说刚刚说的骑行服，其实这都是次要的了。如果大家想从事这项运动，其实你就把头盔、车，然后再有个手套，然后有个眼镜，我觉得你就可以开始骑了，对吧？啊，然后如果进阶的话，可以再选择一些，比如说后面我们再讲的这个，包括一些骑行鞋，还有包括衣服，是不是？啊，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发带是止汗用的，因为你脑门上、头上流出来的汗有可能顺着眉毛流到眼睛里，这个是骑行眼镜是挡不住的。然后如果你头上有一个发带或者小帽的话，就是特别小帽檐那种帽，它就会帮你吸汗，就是在眉毛以上就直接把汗给你止住了，就不会流到你的眼睛或者鼻子里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而且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骑行眼镜，很多人现在包括专业一点的人，我也会发现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把眼镜一定要戴在头盔的外侧，就头盔会有一个绳勒在你的这个下边这个扣上，你一定要把这个眼镜戴在外侧，因为这个是领队骑行专业的技师是在反复强调的。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摔车的话，这个眼镜如果你要戴在头盔的里侧，它很有可能会扎到你的眼睛。
0: 嗯，
1: 如果你戴在外侧的话，摔车它就会第一时间把眼镜给掉出去，是这个情况
0: 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小的技巧哈、
1: 嗯
0: 啊，小的窍门。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进阶就是骑行服和骑行锁鞋了，这个就偏向运动了。这个休闲就是不太建议，但是当然休闲的时候也可以穿骑行服，这样会更舒适嘛。
0: 嗯，
1: 它就是里面的垫裆的厚度和材质，
0: 嗯，
1: 就是越贵的当然肯定是越好的，它可能做到更薄，然后更防护，是这样。
0: 其实我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姚毅可以进行纠正啊。其实我觉得就是骑行你有这个止汗的，就贴身衣物，比如说它相对来说比较贴身啊。现在运动的一些速干的一些产品，大家其实可以就直接上身就可以了。然后相对来说贴服一点，我觉得就是你别弄得特别宽松，你在骑自行车或者做这个骑行运动的时候，因为特别宽松的话，一是不好看，二呢你这个骑起来也兜风，就是你的阻力会很大，是吧？
1: 对对对，而且穿骑行服的话，我建议大家里面穿一个骑行内衣，就相当于是那种背心一样。
0: 嗯嗯，
1: 特别大，就是你穿了背心，它会就特别吸汗，它就吸在那个背心里，它就把汗排出去了。
0: 嗯，
1: 如果你不穿背心，你直接穿骑行服的话，骑行短袖、骑行长袖的话，它就会让你的骑行短袖贴在你的身上，
0: 啊、就特别难受。
1: 对，出汗，风一吹，而且你也会特别凉，有天气的时候，骑行内衣也非常重要。
0: 嗯。哎，所以说你看，就是如果想这个骑好，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车，然后防护的这些工具也要做到位啊。那么说完这么多，大家赶紧开始骑起来啊！那最后剩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就是交通方面的问题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骑行过程中保证自己不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保证这个其他行人的一些安全哈。嗯，给大家一些建议。
1: 首先。对，首先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其次就是在城市里骑的时候一定要，有时候车跟自行车它会有一些综合的一些路，比如说辅路这种情况，
0: 嗯，
1: 一定要远离车门有个半米的距离，让你有一定的反应时间，
0: 嗯，
1: 因为你不能保证现在大家有那种开门杀，大家就是一开车门就撞到你，
0: 对对对，
1: 一定要保持距离，有反应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
0: 嗯，就是尤其是在一些路边停车的，或者是停车比较复杂的一些路况的情况下，一定要就提前刹车，然后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啊。
1: 对，
0: 嗯，还有哪些吗？
1: 一定要全神贯注。有些人喜欢骑自行车戴耳机， 就是你戴耳机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声音不要太大，
0: 嗯，
1: 不要让别人有。

0: 有车摁喇叭的时候你听不到，或者是你过路口的时候你可能你走神了，你脑子在听着这个，路在看着这个，你可能反应会影响你的反应速度。
1: 嗯嗯，对，其实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其实还是一项相对来说比较就有危险性的一个运动啊。大家刚刚也说了，就装备一定要齐全，其实是为了保护自身的一个安全。那也再说回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想开始这项运动，其实真的不需要，刚刚有朋友说啊，这都花好多钱呀，其实真的不太用花很多钱，你都甚至可以骑着共享单车去走到户外，然后去一起去感受自然，然后其实也是对自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锻炼啊，让自己身心更加放松，拥抱自然。
0: 对对对，很多地方都有租自行车的，租自行车这个花的钱是更少的，而且你花更少的钱去感受这自然，感受路。
1: 是的，好，那再一次感谢姚毅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其实跟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自行车这项运动啊，大家包括想入门啊，想去骑行啊，需要注意哪些，有哪些推荐啊，再一次感谢姚毅的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谢谢。
1: 嗯，好，拜拜。其实是鼓励大家啊，现在特别好的一个季节，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去拥抱自然，走向自然，然后其实也是强身健体，然后也是符合我们啊低碳生活、低碳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当然，所有的运动啊，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都是还是要注意啊我们的交通安全的，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迪亚洛他在问，我们平时用的那种5号干电池，它是固态电池吗？首先给你结论，不是。可能您是听了这个名字吧，干电池，哎，那是不是固态的呢？是这样的，5号干电池呢，它内部使用的是那种，怎么跟您解释呢？黏糊状、糊状或者说是那种凝胶状的电解液，听到没有？它还是有电解液的。成分呢，我就不多说了，这个有点过于太物理化了，所以您记住这个概念就是了，它并非是固态的啊。而固态电池的核心定义是要什么？是要使用固体的电解质完全替代液态或者是凝胶的电解液，那才是。干电池的命名呢，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不容易流动的这种电池的俗称吧，因为它毕竟是用到的那种黏糊状或者说是那种凝胶状的电解液嘛，不容易被流动，所以呢它叫干电池。但这个干绝对不是完全就没有液态的啊。来分享一个车市的新闻，莫名其妙，2027年中国最大的两个车展可能会挤在同一个春天。我天哪，北京车展3月27号到4月5号，上海车展4月23号到5月2号，中间隔离不到20天。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以前都这样吗？如果说熟悉车市的都知道啊，比方说今年是北京车展，那明年就是上海车展，那后年又是北京车展，他们俩呢是交替进行的，每2年1次，这在过去20多年里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两个车展原本各有归属，怎么回事？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北京车展呢是由中国贸易促进会汽车行业分会主办，上海车展的东道主是上海贸促会。2002年的时候，上海方邀约中国贸促会进行上海车展的主办啊，就是参与到主办名单当中。从2003年起共同来办展，作为交换呢，双方也约定单年上海、双年北京的错峰举办。本来就应该这样嘛，错峰举办，互不抢档期。但是上海车展它是一门大生意啊，按照2023年的展位价格测算，2025年36万平米的展场，光场地的租赁就能够带来7.2亿元的收入，7.2亿元呢。90多万的观展人次呢，再添6000万的门票。此外呢，还有把车展的 logo 授权给车企们，进行广告的铺设的费用等等等等。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作为主办方之一，20年间一直在这个盘子里来分食。但是，其实就在24年的8月份。上海贸促会向中国贸促会发出了终止合作告知函。2025年上海车展的主办方名单里边，中国贸促会名字没有了。然后后者呢就把官司打到上海，一审、终审接连败诉。判决书写得非常明确，2002年的协议已于2024年8月12号终止了。他丢掉的是一份延续20年、每届能够分食数亿元盘子的真金白银。所以上海车展也不干呢，我管你什么北京车展做不做，其实今年他就可以做了，但是今年呢还算是守住了一个底线啊。但是明年在上海车展举办的期间，北京车展他又要来。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么多车展，有没有人关注，有没有真正的一些风向标的作用，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车展 正在变得可有可无，哎，大家觉得呢？车展原本的功能嘛，就是把分散在全年发布的新车集中在一个时间窗口，让消费者和媒体一次看个够。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今年的一到五月份，中国市场上市的新车一共有多少款？544款，平均每月108款，每天3.6款。当新车发布的频率已经超过了快消品上新的节奏，车展要集中展示的东西早就溢出了集中的容器了，所以可有可无嘞。而且啊，车展的边界它还在外扩，你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些原本与汽车无关的展会正在陆续被主机厂列入到参展清单当中。所以啊，可能车展呢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不去看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新车，因为每一个品牌都会非常注重自家的品宣和发布会。但是对于组委会、对于主机厂来说，没办法呀，主机厂觉得我不参加这种大型的车展是不是掉面子，是不是大家觉得哎，我是不是要退市了，有一些信任和舆情的危机啊，不管花多少钱都得参加。而其实在车展当中呢，花费和成本是巨高巨高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展会啊，如果说真的还北京车展时隔30天之内在同一年份来进行，那它真实的意义

0: 你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浩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买的那个10万左右的油车，你有什么推荐？
0: 10万左右的油车，轿车还是 SUV？
1: 轿车可以啊。
0: 您之前有看过什么车没有？我希望对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还没看过。
0: 完全没看。
1: 对。
0: 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1: 油耗低一点。
0: 油耗低一点。
1: 性能方面好一点。
0: 油耗和性能这不可能两个都兼顾啊！你要性能的话，那肯定经济燃油性没法保证啊。你要油耗低一点的话，它经济省油，动力储备肯定没那么充沛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呢。不可能两者都兼顾的，你必须要做一个抉择，好不好？
1: 就油耗低一点吧。
0: 行，油耗低一点，那经济燃油性的话，建议您呢，你其他要求没有了吗？
1: 啊，
0: 其他要求没有了吗？
1: 其他没有。
0: 没有要求啊。好，如果是你只关注油耗的话，10万以内是要3厢轿车吧，不要2厢吧。好，那你重点关注一下东风日产轩逸吧。
1: 东风轩逸啊。
0: 对，轩逸的油耗很低。另外你像长安的逸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经济燃油性控制的也还不错。
1: 还有别的推荐没有？
0: 其实这类型的车呢，我个人认为个人的驾驶习惯很重要，经济燃油性都可以做得不错，但是也不至于低到离谱啊。吉利帝豪跟轩逸比起来，它的油耗稍微会高一点点，你也可以来看一下配置，但是人家配置高很多。
1: 那种丰田的
0: 您说卡罗拉是吗？卡罗拉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买卡罗拉的话就肯定是要买它的双擎版本啊，油电混动的版本，因为您刚刚跟我说了纯油，我就压根就没有给您推荐了。如果是卡罗拉的油电混动版本，它的经济燃油性相当相当的出色，目前呢就是它主要是预算方面对于您来说会其实也还好，就是刚刚好这个10万的门槛啊。它1.8的双擎的先锋版呢，优惠之后啊，目前大概也就是9万多，落地呢可能超过了10万，您可以关注一下。它的经济燃油性只是同排量的1.8升纯油版的一半，就可能100公里油耗真实下来3-4升左右。
1: 就那样是吧？
0: 是的。这是油电混动了，不是那种纯油了，当然它还是上蓝牌的。什么
1: 纯油的？
0: 它其实我给您纠正一个概念，它其实也是上蓝牌的。您买卡罗拉就肯定要买双擎，没必要去再去考虑它的其他的版本，就买1.8双擎的，不要买1.2T 的。因为这对，因为这个电池呢，它是一个浅充浅放的循环电池，你开到报废也不需要考虑到维护它的问题。你重点如果说就关注经济燃油性，往死里卡就卡油，那就买卡罗拉吧。
1: 哦，
0: 好吧，
1: 行，
0: 时间的关系先和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李好帅的留言，他想问一下最新上市的插混车型别克啊，你说的是致敬一期啊，怎么样？同级别有什么其他车型推荐吗？你的标准的模子是看着它，然后想在同价位当中去找一款车是吧？好，我简单的先说一下这款别克的致敬一期啊，这是别克所推出来的一个针对新能源战略的全新，算是一个子品牌吧，一个支系啊，不叫品牌。目前呢，它在市场当中的声量是比较小的，销量呢也反映在终端上不是特别大。如果一定要说它的优点呢，那就是这毕竟是来自于上汽通用自家的调教，在底盘的用料调教的火候上面非常厉害，所以它的行驶质感、行驶稳定性都算是让人满意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说缺点的话，续航里程啊，这个电池包还是有点过小的，然后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胎噪会比较明显。这车我开过，开了上过大围山啊。完了以后呢，还有什么？这车就是我认为目前阶段，别克品牌呢还没有认知到市场的一个现实情况，终端优惠幅度给的太少太少了。159,900起的车，据我的了解啊，官方的对外的报价只有个小几千。其实这个价位150,000多，你可以选择的车型太多太多了。如果你同样关注驾驶，同样关注操控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领克08的 EMP。如果重心不一样，你就希望它空间大，性价比比较高。你像宋 Ultra 领跑 C16，完了以后包括东风日产的 NX8 也都可以去关注和考虑，就看您诉求点到底是什么了。好，问候线上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2: 哎，您好。
1: 您好，什么问题？
2: 嗯，

0: 我有一台比较老的车了，2010年底的途观。
1: 哇，10年的途观呐！
0: 啊，对，那时候买还要加价嘞，
1: 加了多少？
0: 22万买的。
1: 你当时加了多少？
0: 当初买的是，我是买的最基本版的是22万嘛，
1: 啊，
0: 跑了20万公里。
1: 20万公里，您当时是1.8T 还是2.0T？
0: 应该是1.8T 的。
1: 那应该1.8T 啊，这款车呢，2010年正好是国产途观上市的那一年，您可能算是第一批用户了啊。
0: 哎，对，那时候很翘。
1: 对，当时只有进口版的 T 管嘛，但是国产之后呢，瞬间就引爆了市场啊，加价3、5万、6万都常在啊。
0: 是的，我们都找熟人，没有加价，那加几万的很正常
1: 对，您具体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是1.8T 的两驱都会版还是风尚版？记得这个名字吗？还？
0: 那记不得了。其实好像也不重要，反正这个肯定不值多少钱。我在想是怎么报废，还是怎么更划算？
1: 21万
0: 因为
1: 多
0: 我当时
1: 啊，21万多
0: 二十
1: 那
0: 万
1: 款。
0: 公里，20万公里，15年半，快16年了嘛，15年半了嘛。
1: 行。
0: 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开始没准备，就是家里反正放在那用嘛，它有点烧机油，烧机油我去年就把它做了一个治理，还花了6、7千呢。现在倒是不烧机油了，
1: 行，大概了解了，是白色的外观还是黑色的？
0: 那个黑呃灰色呃灰色就是灰色
1: 银
0: 灰
1: 色，
0: 色，
1: 银灰色啊。
0: 不是那个那种灰色，就是那个比较暗的那种，叫什么？有点偏黑那样的。
1: 行，反正这车呢，目前阶段我问了这么多情况，其实也无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它仅仅是一个残值。卖价方面呢，可能二手车商把它丢到三四线城市去卖，地级市去卖，可能卖也就是卖个1万块钱，它中间赚点差价。收车价呢，这车也只能够来到6、7千了。
0: 那就反正无所谓，我报
1: 对，
0: 废
1: 你
0: 花
1: 报
0: 了哪一
1: 废
0: 些
1: 会
0: 啊？
1: 更加划算，因为有补贴嘛。但是报废它是不仅仅是只报废车辆，你要更新啊，报废更新才有补贴
0: 我肯定要更新嘛，我新车都买了，这个车准备怎么处理的问题？
1: 新车已经买了，这个交易呢，只要在同一补贴时间内去进行报废的处理就可以了，是符合
0: 对，
1: 领取补贴的条件的。
0: 那我报废还更划算。
1: 当然了，因为有补贴
0: 不，我卖出去也有补贴，
1: 是的，但是你
0: 卖
1: 报废更新的补贴额度更大呀。
0: 多5000块钱嘛。
1: 是的。
0: 谢谢。
1: 行，这车你就不要考虑它的一个所谓的残值了，也不要抱有幻想了。
0: 好的，谢
1: 啊，
0: 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好的。
1: 哎呀，当年的车市那叫一个盛景啊，各类车型都出现了加价才能够提车的情况，还有各种段子。但是现在呢，哪家品牌还敢加价？行吧，你加价你就卖不动，我可以不选择你，功归于谁？当然是中国的各家新能源车企了。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不同品牌的机油能不能混加的问题，为什么可以兼容？为什么可以混加呢？之所以不同品牌的机油它能够相互兼容，其实是因为机油本身它主要的组成部分都是差不了太多的，都是以基础油当做底子，再加上各种添加剂，可能每家品牌的添加剂不一样，浓度啊、稀释的程度啊，但是成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品牌，大差不差，品牌都是营销的手段。你在中国市场，可能你知晓的国际大牌的机油品牌，也许只有美加俏，但是他们的市场营销费用比其他机油品牌大了很多，所以呢，他们把名声打出去了，价格溢价也有。其实各位可以不用那么去在乎机油的品牌到底是什么。它既然能够成功的上市销售，就是证明它已经是经过层层质量把关和检验的。您可以放心去购买以及使用，不要觉得我买了一个，哎呦，相对来说什么二三线的机油品牌啊，当然可能价格也有差异啊，添加剂的成本也就会有些不一样，但是也不至于就不能用了。我跟大家说说机油添加的这个试剂到底有哪些，其实最基本的成分。就比方说清洁剂、分散剂、抗磨剂、抗氧化剂，就这些了。继续来刷新到小布给我的留言，他刚刚呢是在关注伊兰特 1.5 CVT 精英，问我这个裸车价入手合适吗？我已经告诉他了，这个价格还不错。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差不多的配置，轩逸是不是要更便宜一点？不不不。不 轩逸的入门级车型呢，就是所谓的那个安心版的，售价呢确实要更便宜，但是您看的这个呢，精英版是伊兰特的中配，相比于来说不是对标的轩逸。

0: 的那所谓的安心版啊，安心版往上走呢，它的配置会稍微高一点点，就是舒畅版会价格呢更贵一些啊，其实也贵不到哪去，差不了太多。就是你要说一定更便宜的话，我是否认的。还补充了一点，两车该怎么选？一年有一次长途，如果你更注重是这个舒适性的话，沙发厂的第二排还是很有保障的。如果你对于驾驶层面有更多的要求，咱虽然说两款车的动力储备都不怎么地，都一般般，但是就综合体验来看啊，伊兰特的驾驶层面还是要更加优于轩逸一点点。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